新闻早报，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8:05，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来关注初夏时节，邢台七里河两岸迎来初夏花市，金鸡菊热烈盛放，月季娇艳欲滴，蔷薇浪漫满篱，各种花卉次第绽放，吸引游客市民赏花拍照。
0: 近日，省级工业绿色低碳典型案例无废园区无废企业方向名单公布，百乡县锦宝石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与华兴纸业包装有限公司入选无废企业方向典型。
1: 继续来关注，5月11号，邢台市城际公交正式开通905邢台至清河、911邢台至宁晋两条夜间线路，进一步拓宽市民夜间出行渠道，提升城际出行便捷度，以便民实事亮点点亮群众夜间出行路，温暖城市烟火气。
0: 在维护校园食品安全上，我省要求用好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集中采购数字化平台，进一步规范食材采购、供应、验收等流程。公参中小学呢，要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加 AI 建设应用全覆盖，做到智能巡查、精准抓拍、实时预警。严禁学校出现让学生食用腐败变质或者是卫生健康安全不达标食物，引发食物中毒或者是其他食源性疾患问题。
1: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河北省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全省能源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基本形成布局合理、链条完整、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能源装备产业体系。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线性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近在备战什么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今天这个备战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啊，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攒钱备战世界杯的，
1: 有
0: 也有攒钱的备战团建的啊，还有对备战六幺八的，备战这个周末的资格考试的，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备战孩子期中考试的。
1: 所以由此可见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这段时间反正都挺忙，知道大家忙，知道大家事多，我们心里也就安心了。
0: 对，毕竟那个人家那个毕业答辩咱也帮不上什么忙，都靠自己了。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互动，关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那么参与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花落茶香说道，说早上好啊，最近的在备战什么呢？备战招聘，要不然真的是哈，我得高低得去一下雀山。
0: 对对对，
1: 备战招聘，
0: 不然的话得去下店了，
1: 就是我
0: 怎么招上人了你就不用去了。
1: 我在想啊，根据他的名字怎么着，您是做茶叶相关的吗？
0: 人家单纯的喜欢这个，人家就是想起一个书香气的名字，这备战什么你也应聘不上。
1: 那比如说我这 A 建材王哥。是吗？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小赵。中兴大街和太行路四项红灯
0: 哦，信号灯问题，我们跟辖区警官来反映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姚。龙泉小学门口，龙泉大街上西向东方向两车发生剐蹭了，现在这儿堵得挺严重的，送孩子高峰期，
1: 我真是这也算是送孩子一个高峰期了。另外赶到这个小学门前，我想想，龙泉大街是
0: 接近开元路的位置，
1: 小学开元路再往东，
0: 再往西，
1: 往东了，
0: 往西，
1: 往西，
0: 朋友们经过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或者能绕行的咱尽量的来绕行一下哈，您走走这个新兴大街呀，或者建设大街什么的。
1: 哎对，而且东边这儿香都区无论是新兴大街还是建设大街，我觉得要比信都区宽敞。
0: 是的，感谢姚的提醒。
1: 暖雀山
0: 这回加上了，
1: 加上了。我以为你看不上呢，这想了半天，最近备战什么呢？这六幺八跟着可乐，
0: 跟着可乐买，
1: 跟着可乐买就行，
0: 可乐
1: 挣多少钱，
0: 做好攻略了。
1: 备战瘦五斤吧，十斤咱不敢说，难度有点大。
0: 你还在瘦啊？你都穿 S 码了，你还在瘦？这该买童装了都，
1: 所以
0: 也不是所有的女装都有 XS 的，
1: 所以人家都要穿 S 码了，田你呢？
0: 我个高。怎么的？我就得买大码。
1: 硬给自己找理由。可乐，这个快给暖两张，让他帮我领了呀，我还问他呢，这两天有检查老忘了问。
0: 那快点来吧可乐，我看你这个日期再不领七天就到期了啊，可能就失效了，多可惜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分享一下您最近呢在备战什么。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晚

0: 想当中，咱们上次做活动，问他，毕竟也是带着孩子过来的，
1: 对呀、
0: 啊。然后我
1: 这么暖，就是算是有大宝，顶多上小学、初中的那个样子，
0: 对，
1: 怎么就高考了？
0: 我当时只是觉得孩子这才到哪儿，还没咱胸口高呢。
1: 嗯，
0: 你这才一转眼都高考了，啊？
1: 有没有可能那不是一个孩子，不是你看见的那一个呀？
0: 那行吧，解释得通了。
1: 你要是这么练的话，你这胡子也得老长了，你的长寿眉也得长到哪儿去了？
0: 长寿眉什么话？那个口腔设备收到了，说这两天够热的啊，还想去雀山水世界玩一哈。
1: 哎呀，说到这个热呀，
0: 嗯，
1: 谁能有我们热呀？
0: 其实各位可能不太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状态，目前的小虎是什么呢？就是一边呢拿着一本书，一边在这忽闪着，一边跟你们聊着天。
1: 嗯。就我们面前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面前守着五台电脑和、
0: 电脑室，
1: 对，五台电脑，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这个播出设备，就在这一个空间里、然后我们这个屋呢还是没有窗户的，
0: 这空间呢大概有个十二三平吧，
1: 十来平是吧？
0: 十来平，
1: 然后那个有窗户的，
0: 没窗户，
1: 这个导播间呢、在外面，我们这直播间呢是没有窗户，
0: 门还得关着，
1: 对。大家可想而知哈、
0: 然后没有空调，
1: 跟这五台电脑并肩作战，
0: 没有空调，没有风，
1: 我们没事的还得给电脑扇扇，自己热着了没事、电脑可别热坏了呀。
0: 我们俩一边播着节目，这一边倍儿巴冒汗哈、各位，
1: 真的是耳机都就被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不戴耳机也不行。
0: 盛夏过年备战下一个二十斤，
1: 二十斤，
0: 下一个。
1: 已经瘦了二十斤了，
0: 已经瘦了二十斤了。
1: 那你这不得逢人见到你都说，你最近怎么好瘦啊？瘦了好多啊，瘦脱相了都，瘦二十斤呢。
0: 云溪下说不是周华健版本的，是二十一世纪大军夫人的主题曲啊。
1: 你给我们唱了一下吗？
0: 听听看。
1: 跟那个唱的一样不一样？你就说
0: 二十一世纪大军夫人主题曲，
1: 那我们还得找啊。那您
0: 你还得等等，
1: 还得多等会儿，不一定能有。我们一会儿找一下哈、因为这个您说的这个版本我们提前没有听过，所以说不能马上给您放，我们必须得
0: 等等看，
1: 我们音乐编辑审核一下，合适的话才能播放。所以先听别的啊，如果说能放的话，一会儿给您来播放。

0: 一首歌曲啊，有梦可待啊，
1: 好热情的歌，好热情的直播间。
0: 嗯，
1: 昨天谁说想做客直播间来着？
0: 哎，有人来说来着，你说
1: 来
0: 做
1: 来我们这儿感受一下，
0: 然后完了之后看看你们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和状态。嗯，
1: 对，我们现在不太允许多一个人来我们的直播间哈，
0: 嗯，
1: 多呼出一份二氧化碳，我们就更热了，我们都已经很热了。
0: 现在这个润天老师呢，已经到了夏天，他已经不动手打我了，因为什么呢？嫌热。哎，
1: 白比，听到给电脑扇风，抱歉，没忍住。
0: 是
1: 这样的，你这机器太过热的话不行。
0: 嗯。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这所有的一切哈，就是只有一点是以设备为主。
1: 嗯。
0: 就是
1: 人还能坚持，
0: 人
1: 还
0: 能
1: 挺挺，
0: 嗯，
1: 不行的话喝点金银花啊，
0: 嗯，
1: 下去喝点板蓝根呐，啊，清热解毒的，人还能有救。
0: 对，这个宁夏小虎重复好多，
1: 没有吗？没有。
0: 所以你看哈，就是我们
1: 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几遍，没有风，
0: 就是我们。
1: 坐去吧，你在公交车上吹着空调，然后看着外边的风景，前提是大家今天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什么安排的情况下，
0: 哎，
1: 啊，这找到了一个约会的新思路。你上商场你不得花钱吗？
0: 哎，是，而且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咱们开车啊，基本上就是开空，条开空调吗？
1: 开着开呀，
0: 啊。开啊，包括我们的
1: 自己的空调，我说了算，我能开。
0: 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就是很多也是到了开空调的时候了。但是咱们都知道，这个尤其是燃油车哈，这开空调的话，它费油。
1: 嗯，
0: 而且它费油大概能比油耗能比平常多多少来着？能多百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1: 你别给我算，反正我得开空调，
0: 就能多三分之一左右。
1: 我不听
0: 啊。然后完了之后，跟大家推荐几个省油的方式哈，就是如何夏天开空调，您车辆可以省油。
1: 嗯，真的吗？
0: 真的，真的，这是正经
1: 正经招吗？
0: 正经招。
1: 那我就听听吧。
0: 首先来说，从您上车之前，您先要做的什么呢？把副驾的车玻璃和这个或者是车门打开。
1: 嗯。
0: 然后您开关主驾车门大概十次左右。
1: 对流一下，
0: 哎，这样，车内的这个高温的这个空气能迅速的这个出去，然后呢，外边凉快的空气能迅速进来。那这样的话呢，您车最起码温度能往下，各位毫不夸张的说，低五六度都有。好了，那么这个是开完之后，然后您再怎么着呢？在车辆运行的时候，您先开外循环，
1: 嗯，
0: 就是自然风，
1: 嗯。
0: 外循环自然风，车里边温度下来之后，您大概开多久呢？开个三五分钟，
1: 嗯，
0: 然后再把 A

0: 内循环打开，温度调低，没问题，省油。
1: 那我试试，我试试。
0: 是真省油，各位，这真省油。
1: 不是，那我再问你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
0: 您说，
1: 它省油是省油了，就是我开关车门的这十次，对车门的这个损耗
0: 近乎没有，
1: 可以忽略不计，
0: 可以忽略不计。
1: 别到时候我咕打两下子车门，完事儿这个车门还有损耗的，我回头我修车门比省的油钱还贵呢。
0: 怎么着，田儿
1: 合适啊？
0: 田儿，你那辆车透明胶带粘的是吗？
1: 那我得问清楚吗。
0: 你问的这叫什么话？我开关车门对车有什么影响？仅次于问我转方向盘对方向盘有什么影响？
1: 好吧，好吧，那我试试。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好了，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呢降雨频发，那在15号白天也是晴天多云交织，但是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西部地区呢局地中雨，各位一定要注意。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晴好天气，南风2到3级转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高温环境容易诱发伤风、热中风、腹泻及神经心理等疾病，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哎呦，
1: 欢迎大家来分享您最近在备战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我们最近在备战如何凉快。
1: 不行，从家拿个小电扇吧，咱们
0: 这有声音啊，开电扇。
1: 是，对，直播间不行，那在办公室吹吹呀。
0: 世界那么大，说到了说这个最近抖音特别火的那个叫哒哒哒。
1: 哒哒哒是什么？哒哒哒，
0: 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
1: 像最近抖音火的是哪个哒哒哒呀？
0: 对啊，因为我感觉有好多哒哒哒。
1: 嗯，
0: 钢门吧，这个润田小虎辛苦了啊，千万别热感冒了。哎，谢谢，记得多啊，
1: 多喝热水是吧？行，
0: 记得多喝热水。
1: 每天来上班把汗出透了。
0: 谢谢您，谢谢您。哎，借
1: 您吉言，你回家我就报复性开空调，本来能不开，我非得开开。
0: 这个啊。那不耗的都是
1: 遥控器在我自己的手里，我就给它开开。
0: 嗯，
1: 我就得吹。
0: 你想，这一波操作，这我也到单位了。
1: 嗯，你来你也得这样，你也得给电脑扇风，你也得给电脑降温。拿了冰块不舍得使，还得放到机器上。
0: 对，
1: 放机器旁边，怕它热着。
0: 来吧，各位，今日互动话题，您最近在备战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留言互动啊。
1: 选少先队员了，最近这个我们的小朋友在练那个。
0: 气不走啊！
1: 我们是共产主义
0: 接班人。
1: 对，在练这个歌。
0: 2536，这最近的备战减肥，现在不减肥，六月徒伤悲，为了好看的衣服努力。
1: 嗯。每年都这么说，
0: 每年都有这种人、啊、
1: 徒伤悲，就是五月份你就不穿夏装吗、
0: 所以我就说这个好像每年都有这种人，都发这种类似的留言、然后呢到了最后也都杳无音信。
1: 你看人家盛夏光年
0: 也不更新，
1: 盛夏光年不语，
0: 又20斤，
1: 就是默默的瘦啊。
0: 就是各位又20斤，什么
1: 先来一个小目标20斤，
0: 嗯，
1: 达到了之后再来一个小目标，再来20斤。
0: 哦，方便的话你分享一下吧，行不行？
1: 光年老师，
0: 就是怎么是你对吧？你这20斤，你第一个20斤怎么来的？你是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如果合适的话，比如说
1: 人家怎么着也得占2样，管住嘴，迈开腿。

0: 然后还有其他的。
1: 每天要躺着不动的话，对吧？该吃吃，该喝喝，躺着不动，然后就能瘦下来。嗯，这个方法你给我分享一下。
0: 你是环环呢？啊，环环躺了一个月，人都消瘦了不少呢。环环什么床？你是什么床？能一样吗？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床的问题。
0: 那环环镶了金丝的床，跟你那个不一样，你躺不瘦。
1: 对。花开说到了说这个儿子备战期中考试，备战考试啊。
0: 又一个。
1: 你为什么要强调两遍备战考试呢？
0: 老母亲的心你不能理解。
1: 就跟咱们一直在强调没有风很热一样。
0: 对，今天先别训孩子了啊，今天考试呢也不容易。
1: 那备不住改天考呢。
0: 嗯。孟德，我最近的备战就是儿子高考，除了周六固定的足球活动，其他娱乐基本上暂停了。
1: 可以呀，
0: 每个周六有一个自己的时间。
1: 这老父亲也是操碎了心，也不
0: 能说这么热还踢足球啊？
1: 你这爱好，
0: 反正也是，我们踢足球也不管寒冬腊月的，反正该训练的人家也得练。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爱这一行，对吧？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最近有没有在备战什么呢？

0: Yuji.
1: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
2: 你好，我是一台车。
1: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4: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早安，我是小虎。那刚刚的上个时间段说这个奖日金的事儿，盛夏过年，虎不行，咱饿俩月试试呢。
0: 哎，我觉着这行，所以说人家这二十斤就这么瘦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个饿俩月，是真的俩月，这个过程当中是啥都不吃呢，还是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存的最低保障呢？
0: 你就给自己定好，我一天就花3块钱伙食费，
1: 一天就花3块钱，
0: 嗯，
1: 3块钱买馒头，
0: 嗯，你就一天你光吃馒头你也行，
1: 3×3=9，9个馒头，
0: 嗯，1块钱仨馒头啊？
1: 啊，
0: 不是1块钱俩吗？
1: 啊，
0: 买个大馒头，
1: 买
0: 那1块钱买俩的那个，吃一个顶一个的，
1: 然后喝点水，
0: 嗯，
1: 肚子里边泡发了，
0: 嗯，对，能瘦，馒头减肥大法，
1: 挺。我最近正在备战婚礼，加油加油，
0: 恭喜恭喜。
1: 哎，备婚确实是一个很费心神的事儿，
0: 哎，
1: 多商量吧，
0: 确实是啊，
1: 和爱人多商量，和家里边人多沟通，
0: 多听听过来人的意见，
1: 确实，
0: 嗯，不行你听听小虎的意见什么的。
1: 大胖，小普同学虽啊，
0: 小普同学是谁？是说自己吗？虽然有钱但是也会精打细算，
1: 嗯，
0: 今天忙完啊，

0: 得上北京过一个这个疯狂星期四。怎么咱们不参与活动啊？
1: 嗯，
0: 咱们的疯狂四不疯狂啊？
1: 我觉得可能没有人家大城市疯狂吧。嗯，
0: 上的品不一样啊，真是该省省该花花，还得上北京。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骑着自行车去酒吧。
0: 嗯，人就是开着玛莎拉蒂
1: 去
0: 北京吃窝头。
1: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小虎，
0: 我是润田，咱们明天再聊吧。
1: 来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施工单位会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至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段交施工交通管制。那么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至宁基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希望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降雨频发，一直到明天白天都是以晴天和多云交织的。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西部地区局地中雨，16号夜间一直到19号白天都是阴有小到中雨的。降雨结束之后，多云渐晴。那么从明天起，明天夜间起降雨来袭，路面也会比较湿滑，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调整作业计划，避开降雨时段，做好防护。未来一周气温变化较大，像今天最高温可达35度，明天起气温逐步下降，在降雨的加持之下，18号白天最高温维持在22到25度。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本周起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您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您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秦香楚2026/9号系列22宗零售商业用地全部由邢台市古意置业有限公司竞得，总成交金额约7897.28万元，总出让面积约13292平方米，全部位于邢台古城核心历史街区范围内，覆盖西大街环线与花市街沿线两大核心板块，土地用途均为零售商业用地，行业分类为文化艺术业，土地级别为2级，土地使用年限40年。5月12号，越南 HBG 地产公司到访越盛天行考察交流。据录，升红德贤华府即日起到5月22号举办业主抖音挑战赛，有冰箱、洗衣机、空气炸锅等奖品。红树长河湾4月荣膺信都区网签面积前3甲。长安府现房小高层以旧换新，最高补贴1万元。5月13号下午，邢台房地产协会房地产研究中心在凤林天阙营销中心组织台版住宅多方跨界研讨会，围绕台版住宅政策解读、技术标准、市场推广、品质评价等议题开展深度讨论与研判。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消费方面资讯。5月15号到6月12号，邢台天一广场欧莱雅618活动，大额神券限时抢，满99减50。那么新红旗 HQ9 挚友思想会倒计时2天，精品装潢随心甄选，整车防护与座舱奢享升级，万元产品装备权益免费升级。西门子全屋智能家电大促开启倒计时3天，那么套购享礼赠，智选好物享不停。小二郎夏日游泳畅玩卡夏季游泳活动正式启动，399元3个月无限畅游特权，6月30号前开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文化娱乐方面资讯。世贸天街嬉笑颜开5月20号晚上7:30到9点，邢台520笑嘻嘻脱口秀正式开场。初木汉服妆造5月专属活动，单人汉服妆造体验立减30元，含全套的服饰加精致妆容加发型设计，闺蜜双人同行，一人享8折优惠，额外赠送古风小道具，亲子妆造套餐特惠，一大一小仅需198元定格温馨古风瞬间。锦州影像社5月专属活动，单人古风旅拍套餐原价299元，春日专享价229元，含妆造加服装加5张精修加底片全送，情侣闺蜜写真套餐立减100元，赠送古风相框1个，妆造免费体验福利，预定拍摄套餐全套妆造免费升级，精致饰品任选。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餐饮旅游方面资讯。龙洋旅行社推出徐州加连云港纯玩3日游活动，498元每人，儿童票价298元每人，带您尽览户部山、宝莲寺、阳山岛、海上云台山、东西连岛等景点。
1: 全程 成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

0: 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建筑工程计价管理科正高级工程师韩梅。韩科长您好，首先跟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4: 小敏，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的走进直播间，通过电波跟听众朋友进行交流。
3: 欢迎韩科长。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留言互动的话，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我们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正在进行直播，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看到的啊。那韩科长，说到这个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单位呢？
4: 好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工作在建设领域中，专业性技术性相对强一些，听众朋友对我们的造价服务中心了解的比较少，下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造价服务中心。
3: 好，
4: 我们造价服务中心前身是邢台市建筑工程定额管理站，成立于1987年11月份，1992年6月份呢更名为邢台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在2020年9月将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保留其公益服务职能，更名为邢台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
3: 那咱们造价服务中心的一般的主要工作职能有哪些呢？
4: 我们造价服务中心主要工作职能有四个方面，一是承担制定全市统一的建筑工程量计算规则，建筑工程项目划分规则和计价办法的调研分析和论证，针对建筑市场出现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及时补充完善计价规则。二是负责收集工程材料、人工、机械设备使用等市场价格信息，服务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三呢，就是收集记录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信用信息，建立健全诚信体系，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四是完成咱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办的其他一些业务。
3: 是，而且一听咱们这个就觉得哇，这专业性真的特别强啊。
4: 是，那个工程造价管理呢，它是一项比较技术性、专业性和政策性都比较强的一个工作。
3: 对，
4: 它贯穿于咱们投资决策、项目设计、招投标和建设施工各阶段，因此做好工程造价管理工作呢，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程造价体系，健全工程量清单和定额体系，满足不同的设计深度、不同的复杂程度、多方承包式的建设工程全过程计价需要，建立咱们工程造价数据库，发布指标、指数，提升造价服务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造价服务中心的日常工作。
3: 您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造价服务中心的一些基本情况，接下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工程造价和咱们普通老百姓之间，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方面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吗？
4: 一说起来工程造价呢，大家很多人都觉得工程造价是很专业、很遥远的一个名词，是吧？
3: 对对对，
4: 它和这个工程工地就是相关，
3: 是
4: 和咱们实际生活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工程造价不仅关系到城市建设、民生工程、政府投资效益，也与企业发展、群众的衣食住行、消费、居住息息相关。说到这里大家都可能不清楚呢，
3: 对，我就在想到底怎么和咱们的衣食住行能息息相关呢？
4: 那么就借这次机会呢给大家做一下简单介绍。
3: 好，
4: 你看这个我从四个方面来说，一个是与住房的密切相关，是吧？你看房价，咱们买房子要房价，房价并不是凭空定

0: 很大一部分来自工程造价。为什么呢？房价的构成包括咱们的建筑成本、材料、人工、配套设施等，这些都需要咱们经过工程造价的精准核算，
1: 是吧？不
0: 是
1: 说开发商说我这需要多少钱就多少钱，
0: 啊，
1: 原来咱们有这么一个环节。
0: 对，他得核算一下成本。
1: 好，
0: 第二个呢是与咱们城市生活密切相关。哎，
1: 这怎么说呢？
0: 你看咱们日常使用的道路，你看咱们出行的道路、桥梁、乘坐的地铁，是吧？公园玩的公园，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都需要先进行造价测算，再规划建设。你看我要投多少钱去干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它这也是有关的。
1: 哦，
0: 还有呢，说到这个日常消费呢，
1: 嗯，
0: 就是从市场消费来说呢，它是你看商场、店铺、餐饮、写字楼，它咱们都要去，是吧？
1: 嗯，
0: 它的建设成本和装修成本会间接体现在租金。
1: 哦，
0: 你看租金咱们高了，它商品价格和服务费用它都会高，哈，
1: 对，
0: 影响到我们的生产生活，就我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水成本
1: 啊，
0: 是啊，第四呢是与咱居家生活有关系，它是什么呀？就房屋的维修改造、水电安装等，都需要工程量和费用计算，
1: 哦，
0: 是吧？
1: 明白了，哎呀，您这么一说，真的是跟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好像平时不太能够感觉得到啊。
0: 对，
1: 那真的是工程造价也不太遥远。你看像您刚才说的，小到这种维修啊、维护，大到买房、装修、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工程造价都在默默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居住成本，还有消费选择。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那这么说的话，得去了解它，这样不仅能看懂行业，更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理性的消费，能够少踩一点坑。那接下来您跟大家用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工程造价呢？
0: 好，
1: 这
0: 个简单的来说，工程造价就是跟工程项目算好账、控好钱，从项目的立项、设计、施工到竣工结算，全流程把控投资成本，确保工程花的明白、管的规范、算的精准，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加减乘除，而是融合了咱们工程技术、经济法规、市场行情、数字化工具的综合性工作，是工程项目投资效益的核心保障。
1: 哦，明白了。也刚才听您跟大家介绍啊，有关工程造价的一些知识。那目前咱们造价中心主要开展哪些业务？然后老百姓如果办理相关业务，应该准备哪些资料呢？韩主任？
0: 这个很简单哈。作为造价中心呢，一听啊就是非常知道，主要负责咱们造价行业的服务、监督和指导，保障造价市场的职业行为规范，定期采集发布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和常用建筑材料价格信息，负责办理直接发包、最高投标限价、竣工结算、备案等业务，而且为这我们制定了这个服务事项明白卡，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办理业务、欢迎大家到我们服务中心，
1: 好，
0: 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热诚周到的服务、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我们的办公电话是0319-221-4911，办公地址在公园东路74号，就是原来的公园东街哈、公园东路与团结大街交叉口西北角办公楼5楼。
1: 哦，这个位置其实也是非常好找的啊。
0: 对对对、
1: 当然有些朋友去之前可以先拨打咱们的办公电话来咨询，221-4911也是可以的。那刚才韩主任也是提到，造价中心有这种定期采集发布建设造价信息，还有包括您说的常用建筑材料价格信息业务。那么一般这个信息啊，多长时间发布一次？包括发布的内容主要有哪些？而且咱们是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发布呢？
0: 好，我给大家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工程造价呢，就是给工程项目算好账、控好钱。
1: 对，
0: 而这个呢，也依赖于准确及时的信息支撑。
1: 嗯，
0: 为准确及时高效的采集发布信息，我们建立了专人负责制度。
1: 嗯，
0: 对邢台地区设置了4个价区，涵盖建筑、装饰、安装、市政、苗木等5大类，3000余种材料。通过市场询价、企业报价等方式定期发布我市的建筑材料市场价格，让咱们的计价更透明、更公允，那么我们呢，我们服务中心呢是在市住建局官方网站啊、网站上每月发布常用建筑材料价格信息，双月发布邢台建设工程造价信息，这些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站上下载，不收取任何费用。
1: 明白
0: 啊。就是说随着我再给大家说一点啊，随着我们

0: 科技的发展和创新，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也日益增多，极大的改善了咱们建筑行业的效率，加速了建筑周期，为了适应市场环境，本着更好的为市场各方主体服务的目的，我们中心开展了建筑领域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市场调研活动，并将调研的涉及到的新型材料逐步纳入到我们的一个邢台建设工程在押信息目录中，比如说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免拆模这个楼层板这一新型的建筑材料，可以保证咱们这个建筑结构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同时也能降低咱们的整体荷载。该材料具有这个施工工序简单，施工难度低，工程工期短，综合成本低等等特点，是吧？随着未来城镇建筑中装配式建筑占比逐渐增多，
1: 对
0: 你看越来越多了装配式哈，该新型材料的市场需求也逐渐加大，为适应咱们的建筑市场变化，我们中心呢坚持以服务为导向，加大力度对建筑领域出现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开展深入调研，为这个咱们这个建筑市场各方提供服务，促进咱们这个造价行业的持续发展，也为我市建筑领域适应市场变化提供了一些保障。
1: 在这儿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可以找到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目前视频号也正在进行直播，您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建筑工程计价服务管理科正高级工程师韩梅韩主任。在这儿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我们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目前正在进行直播，您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刚刚节目当中呢，韩主任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有关工程造价方面的一些知识。想问一下韩主任，目前咱们造价中心的主要开展业务有哪些？包括咱们老百姓啊办理业务应该准备哪些资料呢？
4: 好的啊，咱们那个造价服务中心呢，主要负责造价行业服务监督和指导，保障造价市场职业行为规范，定期采集发布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和常用建筑材料价格信息，负责办理直接发包、最高投标限价、竣工结算备案等业务，为此我们制定了服务事项明白卡，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办理业务，欢迎大家到我们服务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热诚周到的服务，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
3: 好，
4: 我们的办公电话呢是0319-221-4911，地址呢在公园东路74号，公园东路与团结大街交叉口西北角办公楼5楼。
3: 好的，我们造价服务中心的办公电话是214911，或者大家直接去到咱们公园东路和团结大街交叉口西北角办公楼5楼都可以。刚刚韩主任您之前也是提到了竣工结算业务，那给大家来具体解释一下它的作用和意义吧。
4: 好，按照咱们这个住建部的16号令，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还有咱们省政府令2014-8号令，河北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中的要求，工程完工后应当进行竣工结算，并到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竣工结算是咱们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办理工程价款结算的一种方法，是指工程项目竣工以后，甲乙也就是建设双方对该工程发生的应付应收款项做最后的清理结算。一般而言呢，工程竣工结算的完成就预示着咱们的质量保修条款约束承包方外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的经济关系的终结。竣工结算是工程造价合理确定的一个重要依据。同时竣工结算的审核也是投资控制投资的一个最后一个环节。无论是施工单位还是建设单位，都应该十分重视咱们工程价款的结算审核，要提高工程结算的质量。除了要求参与结算的人员具备专业的能力，认真审核工程量及费用标准，还需要结算人员本着严谨的态度，积极深入的施工现场求证，并且注意对工程材料的市场价格进行实际调研，从而达到工程造价的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
3: 那全国推进工程造价市场化改革，咱们邢台市在定额改革、市场定价方面有哪些新的变化吗？
4: 好的啊，咱们现在全国都推行了工程造价的市场化的改革，按照国家与省统一部署，我市稳步推进市场化计价改革，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 市场询价、
5: 嗯、
4: 自主报价、竞价、竞争定价、
5: 嗯、
4: 政府不再单一的依赖咱们的定额定价，而是以市场信息价、
5: 哦、
4: 企业成本数据、
5: 嗯、
4: 以完工程指标为依据、
5: 嗯、
4: 更加贴合咱们的工程实际、
5: 哦、
4: 同时我们持续更新了咱材料价格库、
5: 嗯、
4: 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权威参考、
5: 嗯、
4: 实现市场决定价格，政府做好服务监管、
5: 嗯嗯，在这儿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建筑工程计价管理科正高级工程师韩梅。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找到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目前正在进行直播，在直播间留言都是可以的。那韩主任，据我们了解啊，去年也就是2025年，咱们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河北省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您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2: 好。
1: 嗯，
2: 为了贯彻实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2024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以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量计算标准，它是国标505888542024等国家这个清单标准，规范我省建设工程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的计价行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建筑市场发展情况，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了河北省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于去年就是2025年11月份发布了，为咱们行业提供了系统实用的操作依据，本指南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包括工程量清单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编制、投标报价编制、合同价款确定、工程量计量、价款调整、合同价款期中支付、工程结算与支付、价款争议的解决、

0: 工程计价资料与档案等。
1: 嗯，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造价行业近期除了刚刚您说的河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新政策或者是一些新变化吗？
0: 好，
1: 嗯，
0: 目前我们行业呢，除了河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这个发布以外，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工程建设计价依据发生了变化。
1: 哦，
0: 就是咱们这个我们这行话说嘛，就是2022标准开始实行。
1: 哦，
0: 根据住建厅的要求，从这个2023年12月1日起停止执行了2012咱们这个定额。
1: 哦，
0: 咱就全说简单的说吧，就是2012这个定额，就是全国统一建筑工程基础定额、河北省消耗量定额
1: 啊，
0: 全国统一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基础定额、河北省消耗量，就反正这很多吧，这个10个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1: 明白，
0: 都停止使用了，
1: 嗯。
0: 同时全面启用了河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1: 嗯，
0: 你看原来叫定额，现在叫标准，2022这个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及计算规则，这有四个专业吧，就是建筑装饰安装和市政工程。
1: 哦，
0: 2024年6月我们又实施了建这个房屋修缮建筑工程、房屋修缮安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这三个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1: 嗯，
0: 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6月又发布实施了三个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他们分别是市政设施维护养护工程、维修养护工程、仿古建筑工程、明清古建筑修缮工程、就各方面都涵盖了，
1: 明白
0: 啊？就是咱们新的这个地方标准呢，新标准依据呢，国家建设工程造价改革的要求也前头也提到了，坚持咱们的量价分离原则，将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以消耗量形式发布，不再显示单价、工程费用、费率、机器价格，以附件形式发布，通过科学划分项目类别，合理调整消耗量，使工程建设消耗量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相一致，补充完善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等项目内容，是我省区域内建设工程编制施工通预算、招标控制价的主要依据。另外呢，2024年8月14日咱们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开工建设的若干措施，也就是计件监视2024四号文文件相关精神。我们呢，针对的 EPC 项目，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项目呢，办理最高限价备案，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可以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初设概算，或就是咱们这个最早的这个啊，或经专家审查的初设概算来确定该项目的最高投标限价。最后呢，我们中心呢，造价服务中心将秉持着新理念、新服务促发展的工作理念来服务行业。我们中心全体职工会以饱满的工作精热情、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把服务放在第一位，用高质量、高效益实现新突破，以建立懂业务、重服务型机关为目标，为我市的造价事业添砖增瓦。
1: 是的，工程造价关乎资金安全、工程质量和民生福祉，也透明规范的服务让城市建设更放心，让群众生活也会更放心。在这儿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形式邢台的行，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海洋养育了我们，我们要感谢海洋。作为生命最初的摇篮中的后代，我们光滑的皮肤、血管里的血、我们体内循环的水，都是海洋的所有。我们只是海洋的一份子，大海是我们的故乡。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苏小明带来的《军港之夜》。

成为中国歌坛偶像级的人物。1982年，他曾发行过一张名为《大海的歌》的专辑，这盘磁带旋律优美，歌曲都是关于大海、春天、海燕、椰树、雨。对于许多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们来说，歌声带来许多美好的想象画面，听着这卷磁带，充满着对大海的憧憬。

苏小明原来是海军政治部歌舞团合唱队的独唱演员，他以一首《军港之夜》而一举成名，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独领风骚。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

0: 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降雨频发，那么一直到明天白天吧，都是以晴天多云交织。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西部地区局地中雨。从16号夜间一直到19号白天，都是阴有小到中雨的。明天夜间起降雨来袭，路面会湿滑，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调整作业计划，避开降雨时段，做好防护。未来一周气温变化较大，今天最高温可达35度，明天起气温逐步下降。在降雨的加持下，18号白天最高温维持在22到25度，此后小幅度上升。今天最高温可达35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高温环境易诱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以及神经心理等疾病，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护。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海洋总是满足人类无尽的想象。从小，很多朋友的理想都是想成为一名海军，乘着军舰在海上乘风破浪。当年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喜欢在海边看潮起潮落。若干年后，曾经在这里的男男女女都会老去，但是大海还是日涨西落。当天际那片云帆由远而近，当夕阳开始染红海面的波涛的那一刻，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而忐忑的人。我们的幸福是因为怀揣生活的理想，我们忐忑是因为我们活在不可预知的现实当中。我是田歌，明天再会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按照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施工单位会对省道 S324 线部分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时间呢持续到6月30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0: 一路畅通的祝愿在你我心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连线到的是咱们广宗交警大队的警官杜喜。喂，杜警官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欢迎杜警官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我们也知道咱们为了全力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咱们也是集中开展了电动自行车的非法三轮四轮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工作，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为了全力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居民出行安全，近期我们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非法三轮四轮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本次整治重点严查几类违法行为，一是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向行驶，占用机动车道行驶，违规载人载物，非法改装等行为。二是针对非法三轮四轮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老头乐，这类车辆未列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无法办理登记上牌和行驶证，不具备合法上路资质，我们重点查处无证驾驶、无牌上路、闯红灯、违规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过程中，我们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一方面加大路面巡查管控力度，在商圈、学校、社区等重点区域定点执勤、流动巡查；另一方面，也会深入农村街头开展宣传，引导大家自觉抵制违法车辆，遵守交通法规，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非法三轮、四轮车大多生产标准不达标，车辆制动、转向性能差，没有投保机动车保险，驾驶人大多未经过专业驾驶培训，上路行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一旦发生刮蹭、碰撞，不仅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还会给其他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在此也郑重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购买、不要乘坐、不要驾驶非法三轮、四轮车，切勿心存侥幸上路行驶。同时也提醒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上路一定要悬挂合法号牌，全程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飙车，按规定车道行驶，做到安全文明骑行。
0: 我们也知道啊，平时咱们很多朋友也会咨询像这个车驾管相关业务，那接下来您就结合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几个问题跟大家来做出相关的一些解答吧。
1: 行，好。那我就梳理几个大家咨询关于车驾管业务最多的几个问题。
0: 好。
1: 第一个，关于是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携带车主身份证、车辆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书，前往就近的交警车管所、便民服务站、上牌点，即可免费办理登记上牌。大家购车时一定要认准三分认证，选择合规车辆，切勿购买超标电动车。第二个问题，驾驶证期满换证，驾驶证到期前90天内，车主可携带身份证、行驾驶证前往车管所、医院体检点、线上交管12123 APP 均可办理换证业务。年满70周岁的驾驶人需每年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确保具备驾驶资质。第三个，车辆年检相关，私家车按现行年检规定享受6年免检政策，车主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第6年的车辆按规定上线检测。大家一定要牢记年检时间，逾期未检车辆上路会被依法处罚，且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最后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道路交通安全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无论是骑行电动自行车还是驾驶机动车，都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三轮四轮车， 守住安全底线，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加大路面管控力度，优化车驾管便民服务，全力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
0: 好的，非常感谢杜警官，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降雨频发，一直到15号白天的时候都是晴天多云交织，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

0: 部地区局地中雨，16号夜间到19号白天阴有小到中雨。那么从明天起降雨来袭，路面会湿滑，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调整作业计划，避开降雨时段，做好防护。未来一周气温变化较大，今天最高温可达32到35度，那么明天起气温逐步下降，在降雨的加持下，18号白天最高温维持在22到25度，此后小幅度上升，维持在25到27度。今天最高温可达35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高温环境易诱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及神经心理等疾病，大家要务必做好防护。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12:28，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未来一周呢，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今天夜间到15号白天晴天多云交织，15号夜间到16日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再来和您关注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阴有小雨到中雨，17日夜间到18号白天阴有小雨到中雨，18号夜间到19日白天阴有小雨转多雨。降雨结束之后呢，是多云渐晴。来和大家提示一下，未来一周的温度变化也挺大的。来看一下，在明天开始气温会逐步下降，在降雨的加持下，18号白天最高温度会在22到25度左右，此后呢会有一个小幅的攀升，维持在25到27度。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我今天上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出一个题啊，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人家去华为面试的时候一道真实的笔试题。我先问问大家哈，如果遇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来解决？这道题是这么说的：假设一个人120斤，一头牛1000斤，然后他俩呢要过一座桥，这座桥限重1000斤，请问人和牛该如何一起过桥？我来给大家出这个题目哈，就是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送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呢，只要您答的我觉得特别靠谱，然后我给您发份礼物啊。你知道我这朋友怎么答的吗？他说我先去把这个牛卖了，买一部华为手机，然后带他一起过桥，因为华为手机就是牛。我不得不说，就这道题，就这个答案，不录取他谁录取呀？华为手机就是牛，我都没想到啊。此刻你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我也希望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显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我去我朋友家做客，他特别严肃地再三提醒我，任何吃的喝的都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一旦离开了千万不能要，知道不？哎，当时我就心想，我俩多少年交情了，不至于戒备到这种程度吧，所以我始终都没当回事儿。直到我看见他养的猫舔了我切果盘的水果，然后把爪子悄无声息的整我水杯里了，猫涮了个脚，我把水喝了。是的，去他家只要东西离开自己的视线千万不能碰。玉莲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小时候同学家说他家买车了，那车100多万。龙哥，当时我也很想要啊，回家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那个学校要交学杂费了。我妈说交多少钱呢？妈，那个100多万。我妈正在往钱包里拿钱的那个手缓缓的就停下来，然后落在了我的脸上。小草留言：龙哥，我有一个朋友本来呢是在奶茶店上班的，

前段时间呢太累了，就想回老家呢找一个农产品卖卖，结果第一天上班他就被老板炒了。怎么回事呢？当时呢来了一个客人，说想买一瓶农药。完了之后呢，他就问人家，那你是现在喝还是打包啊？毛毛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去那个殡仪馆准备吊唁，然后在路边呢就拦一辆出租车，因为牙疼，我上车之后我疼得受不了了，我就躺在后座上了，然后我就跟司机说，我说司机啊，去那个殡仪馆。当时司机停了几秒，就突然特别忐忑的说，他说哥们儿，你不上医院再看看？误用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不是看人家说吗，在这个药房工作呀，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有些老人他记不清自己要买哪种药，得通过他对药盒的描述或者是这个名字当中的某一个字来精确的判断他的真正需求。老周之前脾胃不好，就让朋友呢按着一个古方去给他抓药，于是呢老周就到了药房，也忘了这个方子到底是啥了，就跟那个医生说，医生，那个药好像叫散皮。医生当时就说了，你是不是想要的是五行健脾散？还有一个老太太去药店说了，买一个那个阿弥什么咳嗽药，药店一猜，你想要的是不是念慈庵川贝枇杷露？阿弥什么玩意儿？雷记香果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妈就在家抱怨了，她说呀，就看那个网上有那个白肺，怎么感觉挺可怕的呢？我就说话了，那有啥可怕呀，多抽点烟白肺就变成黑肺了。果然成年人的世界是没有色彩的。凤丽的留言说，龙哥，我妈60来岁了，做饭呢还是很不好吃，那天我刚下班，我妈说她准备好了晚饭，就问我说今天晚上的菜是可以选择的。我当时一惊喜，我以为我妈又跟着网上学了，肯定做得不错，我说妈，那能选择什么菜呢？我妈说南瓜呀。我说你就南瓜还有啥选择呀？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杜东仙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判断在一个办公室里谁有没有在认真的工作。一般在职场上，你通过敲键盘的声音你就能知道谁在摸鱼，敲键盘声音特别小的那指定是在工作，敲键盘声音特别大的那指定是在聊天，如果敲键盘声音又快又响的那是在骂人。运通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那种穷大方的人吗？穷是真穷，大方也是真大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但凡我身边的朋友知道哈，就是我送朋友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一想到我要把这个东西买给自己，我就不舍得。就是我送朋友那是真大方，送自己算了，还是别买了。冬雪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多劳多得是真的吗？你一定要明白哈，就是多劳多得你得的是啥，别到时候多劳得的是病。多劳多得得的是病那多不值啊。所以朋友们身体优先哈。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喜欢做家务吗？我这个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一般呢太阳特别晴好的时候，太阳特别大的时候，我就想洗衣服。我一直感觉我上辈子是不是换衣局的洗衣女。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一有事儿我就想睡觉，我感觉上辈子我是不是那种拉不动磨的懒驴。叶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工资多少啊。我跟你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都可机智了。比如说这个过年啊，我们家亲戚问大龙你一月多少啊，一月三十天呢，不是我一月挣多少，一月挣一月的工资啊。自自答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你五官最喜欢哪一个长相。我现在总结了一下我的五官，比如说我的眼睛吧，跟着我呢慢慢变近视了，我的鼻子呢跟着我慢慢得鼻炎了，耳朵跟着我慢慢的天天戴着口罩和耳机了，嘴跟着我下辈子他还想跟着我。我这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我那张嘴了。显潮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给你总结一下我的生活啊，你一听就觉得特别像。都说哈，在大城市打工的人活得就像扫地机器人，每天呢有固定的路线，工作完之后呢带着一肚子的垃圾回到了出租屋。重新充电之后，明天继续原路继续工作，回来再次收获满肚子的垃圾。仙仙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摆正我对生活的态度。哎，我一定要告诉你啊，就算你回家还有麻烦的工作这样的事儿要做，也不会有工资。就算你在上班的时候想去上厕所 还是会有工资，对吧？所以朋友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永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面对那个父母的催婚，我该怎么回应呢？在这里啊，我想跟所有的姑娘们说句话。哎，你看，既然不是每一个10岁的女孩都会拥有一次迪士尼之旅，也不是每一个20岁的女人都会拥有一只爱马仕，那自然也不是每一个30岁的女人都该拥有一个孩子或一段婚姻。所以你要学会跟父母说，我现在没这个条件。所以慢慢的，姑娘们你要学会啊，你看，不是每个姑娘在某一个年龄段就会拥有什么，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如果我没有，这不是我的问题，只是时机未到。笑笑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跟小时候差别最大的是什么？5岁的我一直觉得大人为什么总是板着个脸呢，而长大之后我板着个脸。长大之后没啥开心的事儿。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G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都说人的心态很重要？在这里下班路上的你听我的，千万别焦虑。啥是焦虑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件坏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提前焦虑了，那就等于坏事发生了2次。如果这个坏事都过去了，然后你一直走不出来，那就等于你经历了3次坏事。所以你听大龙的，什么是焦虑？焦虑就是你太敏感，生活需要一点钝感力。权贵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很笨的人吗？下次这样的问题我拒绝回答啊，就这个问题带有人身攻击了。虽然你看出来大龙很笨了，但是你不能问呐，因为你一问我就得回答你，是吧？你怎么能说大龙笨呢？大龙笨我怎么坐上现在的位置？但是我想说哈，在我17岁的时候我确实认为自己很笨，我当时我就想，我说万一我这个这么笨被人家看出来怎么办呢？但现在我心态就放平了，大家都知道我很笨，但是你拿我有什么办法？你拿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赶快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现在所有有孩子的朋友们赶紧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玩具。我跟各位妈妈们讲一下哈，就是以后去超市这个玩具哈，千万不能乱放位置，因为容易引起真的危险。所以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先回复玩具，先回复玩具，我们看看这个视频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在新闻中吐槽。
3: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2: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所有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赶紧回复玩具这两个字，先看一看这个视频，真的非常危险。宝妈呢抱着5个月大的婴儿扶在这个扶梯上，结果被玩具车撞倒了，怎么回事？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这个扶梯上呢，一个宝妈抱着5个月大的婴儿被身后的玩具车突然撞倒，孩中的婴儿一并倒地，还好啊，后面有好心人迅速把孩子抱起来。那么经过检查呢，孩子的头部有多处的受伤，那么警方报警之后已经交由法院处理了。

就是大家呢可能在听我讲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你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你就真的知道到底是怎么出现了这个危险。待会儿呢，我跟大家详细讲一讲。

我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儿，大家逛超市的时候是不是都做过那种就是扶梯式的那个拉着那个车然后直接下去或者上去的那种电梯，对吧？然后呢，后面的一个这个宝妈就直接把一个玩具车就放在了这个电梯上，以为这个电梯能吸住它下面的轱辘，结果没有，导致这个玩具车直接撞上了抱着这个婴儿的宝妈。肇事者全程看着一声不吭也没帮上忙，确实有点气人了。扶梯上放玩具车不管，撞了人还不吱声，这叫什么事儿？好在啊，目击者第一时间冲上去抱住了孩子。当然我也希望法律能给个说法。当然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句，公共场合你的随手一放可能就是别人家的一场噩梦。监护责任，带着儿童的时候应该全程看护好自己的东西，千万别分心。那么关于设施，商场应该明令禁止在扶梯上散放物品，应该加强广播。所以各位有朋友，这个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赶紧看一看这个视频，赶紧看一看，回复玩具。下面的时间呢，咱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男子带着女朋友回家，三十人迎接，家属发声了，拉横幅、送鲜花、放鞭炮，终于还赢了10001的红包。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在四川的南充，32岁的弟弟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全家准备了1个多月呀，拉横幅、放鞭炮，准备了鲜花礼盒，30多位亲戚集体迎接，仪式感拉满，而且还包了10001的红包，预示着万里挑一。于是呢，姐姐张女士就告诉记者啊，家里10年没有结婚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全家都非常激动。考虑到啊，这个弟媳是单亲家庭，大家呢特意办得非常隆重和热闹，让她感受到重视和温暖。家人提前分工，有拉横幅的，有送鲜花的，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弟弟和女友呢也完全不知情，下车之后又是惊喜又是害羞。姐姐表示，只要弟弟喜欢，全家人都真心支持，全力的爱他们。

0: 哎，大家有没有想到啊？就这么隆重，是不是说明结婚确实变难了？需要很多的钱以及很多的仪式和家人的支持。当然我觉得这条新闻反而让我觉得挺打动的是，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多隆重的排场，而是被放在心上的重视。你看人家家人这份用心，不仅给女孩温暖，更重要的是对晚辈的尊重和祝福。咱们换位思考一下，把对方放在眼里是什么感觉？就是用真诚和用心去对待，这样的家庭氛围多好，也太治愈了。所以好的感情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儿，而是被双方家人真心的接纳和守护。我觉得这份偏爱才是相爱最好的底气。哎呀，希望每个人都能被这样用心的爱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可以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玩具，看到今天的互动视频，回复玩具。好了，接下来呢，来问问大家，低价的椰子水你敢喝吗？这是来自新京报的消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何一颗新鲜的椰子零售价可以高达十几块钱，但是一瓶一升的椰子水只要九块九？要知道啊，这一瓶一升的椰子水需要三到四个椰青。这疑问的背后呢，是普遍存在的造假现象。根据媒体的报道啊，这个椰子水的市场持续火热，大量的品牌涌入，导致椰子的原料呢需求量大幅的上升，价格也随之不断的上涨。此后的几年呢，有椰子水的品牌以低价竞争啊，抢占了市场，通过加水呀、加糖啊、加香精啊，模拟椰子水的口感，大幅度降低了成本。那么业内人士也指出啊，目前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低价椰子水可能

0: 存在造假的行为。有媒体也采购了四款市面上比较常见宣称百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小的时候，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够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发现遗失了童年。单身的时候，我们羡慕别人的甜蜜，恋爱的时候却怀念单身时的自由。很多事物都是在没有得到的时候是最美好的。后来我们才明白，我们在得到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失去着。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就叫做小时候的词不达意，长大后的言不由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第一首歌，来自朴树的《且听风吟》。

朴树的这一首《且听风吟》，有没有让你有很多的触动呢？我很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歌词：时光真疯狂，我一路执迷于匆忙，一夕悲伤来不及遗忘，只有

带风将它埋葬。就像歌词里说的一样，我们行走在路上总是匆匆忙忙的，根本还来不及悲伤，来不及遗忘的时候，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小的时候听到的 SHE 的《不想长大》只是在听这首歌，而现在真的是不想长大。来听这一首 SHE 的《不想长大》。

不想长大，这一首来自 SHE 的经典歌曲《不想长大》是多少人的回忆呢？当年这首歌我们只是在听，那个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了之后却真的是想说一句不想长大。我看到这首歌下面有人评论说，小时候真傻，竟然盼着长大，长大这两个字连偏旁部首都没有，一看就很孤独吧。是啊，长大是一件多么幸福又多么令人难过的事情。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还是从我的 MP3 里面，而现在我都没有再见过 MP3 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有磁带，可现在磁带已经变成了一个稀罕物件。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一起回忆少年记时，来自赵雷。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我们的话题主题是小时候词不达意，长大后言不由衷。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是来自许飞的《那年夏天》。跟随着这一首歌，有没有让你感觉回到了曾经的校园时代，回到了自己青春起航的时刻呢？关于曾经的故事，曾经虽好，可不要贪恋哦。毕竟我们是生活在当下的，如果整天都关注过去的事情，其实还是蛮痛苦的。所以往事都随风，快点飘散吧。来听张杰的《往事随风》。

0: 有时候唱一唱这些歌还是非常的放松的。你刚刚有没有跟着唱呢？如果接下来有你会唱的歌。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音乐不断，生活不止。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荒唐啊。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小时候词不达意，长大后言不由衷。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毛不易的《消愁》，这首歌你也一定听过。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慢慢的长大，我们开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不是我们爱说，而是我们需要学会去说。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来自许佳莹的《言不由衷》。

没错，生活中总是有很多的言不由衷，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如果我们可以是烟火里的一粒尘埃该有多好啊。因为所有人都在注视着烟火的美丽，却不会看到那些细小的尘埃，这样一来，是不是我想做什么都可以自由自在了呢？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不愿意明白，只有我就是我，好奇怪，还在感慨，笑得开怀，哭得坦率，为何表情要让这世界安排？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看着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来自李宇春。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能够疯狂的人，但我其实很喜欢那样的一个状态，开放的，然后大胆的。所以说，每当我有一些决定想要去尝试但又不敢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听这首歌。不过呢，有很多事情也不是急得来的，不是我们疯狂就能够做得到的，而是要慢慢的去等，等待一切的时机成熟，自然而然可能一切就达成了。因此我们要学会等风来。来听这一首任明亮的《等风来》。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小时候词不达意，长大后言不由衷。虽然时光是回不去了，可是有很多歌曲可以带我们穿越时光，找到当年我们的感觉。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搜寻到的这一首可以带大家瞬间回到过去的歌，就是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那么这一时段最后一首主题音乐分享，就以《彩虹的微笑》作为结束吧。你还记得这是哪一首歌吗？我相信只要开嗓，看过这部剧的人一定就马上猜得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3: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听歌有时候还是要连排听起来才会比较的过瘾，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为你带来好音乐不停歇。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是赵鹏的一生守候，容祖儿想着你的感觉，华晨宇、杨宗纬、国王与乞丐。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1: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0: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停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在这里为你网罗各种好听的音乐。此时此刻你将听到的歌曲是黄绮珊《离不开你》，李健《谢谢你》，金玟岐《逆位》。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4:29，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1度，空气指数68，属于凉，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39%。要特别提示您的是，未来一周降雨频发，像今天夜间到15号白天呢是晴天多云交织，那么从15号夜间，也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西部地区会有中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阴有小到中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阴有小到中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那么19号白天降雨结束之后呢，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那么受降雨影响呢，降雨天气下肯定会导致路面湿滑，那么外出时一定要多多注意谨慎安全的驾驶了。而且呢，未来一周气温变化也比较大，从15号开始呢，受降雨影响气温会逐步下降，大概呢在18号白天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2到25度，之后呢会略有小幅的上升。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一周呢天气多变，大家呢要多多注意。那么高温环境容易诱发热伤风啊，或者是中暑，所以说呢大家要多多注意，同时呢要规范饮食，防止引起腹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经典是岁月的沉淀，是故事的延续，一首老歌可以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过去的岁月。谁说老歌不好听呢？这些老歌你还记得它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信乐团的《天高地厚》，莫文蔚《盛夏的果实》，以及张宇《曲终人散》。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多少次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听老歌，不只是因为情怀，也是因为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故事和心声。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继续听老歌。这时段你将听到的音乐是弦子的《舍不得》，光良，《童话》。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又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佳丽要点给今天生日的朋友。今天为你准备的生日快乐歌是来自刘惜君的《来》。来张开你双眼，来触摸这世界，来把那灯火阑珊形容成思念，不管有多刺眼，逆着风也是一种恩典。让我们撑过这黑夜，来越过这边的界，来还掉这些你还没拿走的一切。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嗨，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2: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3: 音乐朋友圈。
4: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今天直播间当中可不止我一个人哦。

0: 还有两位新生力量。那我们就先请这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有请。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肖林。
2: 我是傅玉，很开心今天做客音乐朋友圈。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网购，你买过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来听这个小时的开场歌，这是费玉清带来《千里之外》。

0: 这是今天这小时的开场歌，来自费玉清的一首《千里之外》。其实网购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很便捷，它可以把千里之外的很多我们在身边买不到的东西通过网购的方式而让我们轻松的得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呢？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男主播哈，小林跟凤玉，你们网购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吧，我觉得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面膜。
0: 嗯嗯，
1: 哎，作为精致又贫穷还爱精打细算的猪猪男孩呢，在打折的时候，我一般会

0: 囤一些面膜。哎，除了面膜，我买裤子也挺多的，但是因为常常这个尺码不合适，选择退货。那现在家里还有一条买大了的裤子等着我去退呢。
1: 嗯，哎，为什么你买裤子会买大？因为网购它的那个页面上都会标得很清楚啊，你都不会量一量吗？
0: 哎呦，他那个裤子怎么说呢？就是我这腿比较粗，
1: 看不出来。
2: 应该是腿太细了才对。
1: 那富裕你呢？
2: 我跟笑林不一样啊，我很少买这种日用品。我主要是因为家里养了一只猫嘛，然后这只猫猫呢，恰巧还是个吃饭王，就像个猫粮推土机一样啊，显卡、处理器啊这种我只能看又买不起的东西，所以它们大概率只能躺在购物车里了。
1: 那还不错啊，你是一个生活特别特别幸福又充实的铲屎官。其实我呢，我就是买了一些家里会常备的，纸巾啊、湿巾啊之类的，还算是比较理性的消费了。接着这首歌曲来自于 By Two，买买买，送给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生活由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2: 来，咱把烟熄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5: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1: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2: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3: 音乐朋友圈，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这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不知道在网购之前，朋友们有没有习惯啊？就是做个小笔记，各个网站 APP 去对比一下价格。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说说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都是如何来回复我们的啊。这是美美，美美说买最多的是各种网红化妆品，还有衣服，因为我对衣服的品质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有的网购的衣服都是只穿一季，几乎没怎么失败过，都是性价比高、款式比较好的。
1: 对，没错，其实网上买很多衣服都是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我记得我会买一些纯白的白 T， 然后这个白 T 它质量又好又好穿，关键是你穿黄了之后你就可以扔掉，反正又不贵，
2: 对，就只穿一个夏天，
1: 是啊，
0: 你看就是没家没口的，要是我穿旧了黄了，不能扔掉，当抹布啊。好，继续来看平台上朋友们的回复吧。
1: 网友范儿就说了呀，我买的最多的是书，书店里逛完看好，然后去网上下单，最低都是5折起，能省太多了。
0: 很多朋友都在网上买书，真的很划算。
2: 确实，因为书店确实会要贵一些啊。
0: 原价嘛。
2: 对，然后这边小五也说呢，各种调料，像酱油啊、醋啊、料酒啊这些，赶上了活动就会囤很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而且特别的沉，自己去超市买那么费劲，为什么不这个网购送货上门又便宜，还何乐不为呢？
0: 这个真的是精打细算啊，
1: 很会生活啊。这网友小网友静就说呢，我是网购小白，平时都在实体店消费，总怕网上买到失望大过期待的东西，退货麻烦。
2: 这确实，因为我确实也买到过很多这种实物和这个网图相差很远的这种商品啊，
0: 可能价格不是特别高的，我们就懒得去退货了，来回的运费也挺麻烦的。
2: 没错。这边看弟也说他是一名内勤，网购最多的呢就是这个办公用品，尤其是这个打印用纸。
0: 看来网购真的是充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哈，不管是居家过日子的，还是办公的各种用品，各种我们会用到的东西，吃穿住用行，都可以通过网络去购买。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1度，空气指数88，属于凉，伴有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39%。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呢会有降雨的频发，像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会有多云转阴啊，有雷阵雨或阵雨，西部地区呢会有中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以及17号白天到18号白天，都会有阴有小雨到中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降雨结束之后呢，会出现多云渐晴的天气。未来一周呢，气温变化也很大。从15号开始呢，气温会逐步下降，在降雨的加持下呢，18号最高气温大概在22到25度，之后降雨结束之后呢，会有小幅的上升，大概会维持在25到27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虽然说呢将会出现降雨，但是呢降雨也会增加空气当中的湿度，高温高湿呢容易诱发发热和伤风，大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保护身体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6: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汪峰的这首歌《你走你的路》。

0: 这是来自黄雅莉的一首《蝴蝶泉边》，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是什么？
1: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回复吧。这个加加龙说呢，帮老爸买了各种钓具，他平常会喜欢钓鱼，又觉得这个实体店满足不了他的需求，后来啊，就帮老爸在网上找到了很多的卖家，东西好，货品全，老爸也因此呢学会了网购。
0: 嗯，看到妞说最多的买的是衣服，还有一些在身边买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有一年啊，急需要孩子周岁抓周的东西，后来就在网上找到了。诶，其实好像有很多朋友最开始对网购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幸福，就是从我们身边可能买不到，但是无所不能的网购好像帮我们解决了。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2: 有的有的。诶，我帮奶奶买过一件东西，那个东西我在现实生活中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是一个艾灸的一个盒子。
0: 艾灸的盒子。
2: 对对 对, 对、
1: 啊、就是那个小木盒子。
2: 对对对。
0: 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有什么作用？
2: 对，那个艾灸的盒子，然后嵌到一个腰带上，然后可以灸肚子。
0: 哦，这样的。
2: 对对对。
0: 我也好想去买啊。养生法宝。那富裕呢？
1: 嗯，我跟笑莲不太一样，我是买的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呢，我风格比较就奇怪吧，然后就导致我想买的衣服呢，在商场里我找不到，然后很多时候就只能去上网去买，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的这个要求也很奇特，就导致我经常踩雷，买到很奇怪、更奇怪的衣服。
0: 交了不少学费是吗？
1: 没错。
0: 啊，现在是不是已经游刃有余了？
1: 嗯，没有，前两天还是退了一件。
0: 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在网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4: 我的单曲循环。
5: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陆先生乐队。
6: 最近我们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我专辑中的，叫《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想起更多在年少时候那个夏天，还有那些美丽的身影，还有想说没有说出去的话，希望当时没有说出去的那些誓言，那些承诺，在万千的年轻的生命当中，他们能够去兑现，他们能够继续去寻找自己的坚定和幸福。所以大家没事可以听听我们的这首《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
8: 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一次约定你什么时候才能说出口，一整个夏天里我都在等待你，等你

这是 FNR 飞儿乐团的代表作之一《月牙湾》，原唱气势恢宏，豪放洒脱。今天我们推荐阿林在《梦想的声音》的翻唱版，荒井十一再次参与编曲，清新的吉他与响指搭配灵动的气声和转音，阿林把它唱的就像是一首顺滑柔软的 R&B， 唱出了每个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寻。是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

0: 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特别节目。盛夏已至，暑期渐浓。京津冀的朋友们啊，都在寻觅一处清凉避暑、文旅相融的休闲胜地。而承德啊，这座拥有着皇家园林、草原林海、非遗瑰宝的城市，正是夏日出行的绝佳选择。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三位重磅级嘉宾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啊全方位解锁承德夏日旅游的独特魅力。首先啊，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位来宾。首先有请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二级调研员韩中山局长跟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韩局长。
3: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玩转京津冀这个平台向大家推荐我们魅力无边的夏日的承德。承德是举世闻名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3度左右，清风送爽，绿意满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的大空调。欢迎啊大家盛夏时节呢走进承德，感受我们这里的清凉与美好。
2: 嗯，好了，感谢韩局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承德市群众艺术馆非遗保护中心蓝馆长啊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承德不仅秀美的自然风景，更有沉重厚重的历史文化。夏日来到承德，我们既能赏山水美景，也能沉浸式感受承德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期待和大家一起分享承德的非遗故事，承德的美食。
2: 嗯，欢迎蓝馆长。最后呢，有请我们深耕承德旅游多年的资深导游石小宁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京津冀的各位游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承德导游，常年呀带大家畅游承德的山水草原。接下来呢，我会用最接地气的讲解给大家分享承德夏日草原的游玩攻略，助力大家玩转承德。
2: 好的，感谢三位来宾的到来啊。一到夏天呢，大家首先啊想到的就是避暑圣地承德了。那韩局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全面介绍一下今年夏天我们面向京津冀游客都推出了哪些特色的旅游资源和一些精品的线路。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承德作为京津冀地区的后花园，夏日旅游核心优势就是清凉避暑加皇家文化加生态文旅。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夏日的避暑山庄啊，湖光潋滟，绿树成荫，荷花竞相绽放，亭台楼阁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漫步其中，你既能感受到皇家园林的恢宏大气，又能尽享自然清凉，真是避暑游玩的核心的打卡地。除了避暑山庄，外八庙的皇家寺庙群，金山岭长城的夏日盛景，庆吹峰森林公园，还有兴隆山的天然氧吧，都是不容错过的景点。今年我们精准对接京津冀游客短途出游需求，打造了6条主题线路，覆盖全域，不走回头路，大家可以按需选择。文脉寻踪，清凉仿古之旅，主打皇家文化，串联避暑山庄、外八庙、承德博物馆，适合喜欢历史、想感受皇家避暑文化的朋友们，漫步宫廷院囿，沉浸式体验清代的皇家夏日生活。坝上清风，草原生态之旅，聚焦三安坝、一道口草原，蓝天白云、花海湿地，适合亲子、情侣、户外爱好者骑马、露营、看星空，尽享生态清凉。雄关揽翠，长城山水之旅，以金山岭长城为核心，看日出、赏云海、徒步雄关，搭配周边山水景观，适合摄影爱好者、徒步爱好者。森养秘境，燕山康养之旅，覆盖兴隆山、 燕山森林景区，负氧离子拉满，适合康养度假、中老年游客、徒步森林氧吧，舒缓身心，乡野欢趣、亲子休闲之旅，主打大贵狗村等乡村点位，田园采摘、亲子研学、民宿体验，适合家庭周末短途游，可以带孩子感受乡野的无限乐趣。全木青山康养休闲之旅，结合地热温泉与山水风光，避暑加温泉康养双体验，适合休闲放松、康养旅居的朋友们。这六条线路啊，短则一到两天周末游，长则三到五天深度游，完全适配京津冀朋友们的出行节奏。
2: 哎，听了韩局长的介绍啊，已经感受到了咱们承德夏日的满满的吸引力了啊。那除了咱们传统的这些景区呢，那今年咱们承德夏日比如说新的一些玩法呀，新的一些场景啊，能够让咱们的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啊眼前一亮的呢？
3: 今年夏天啊，朋友们来承德肯定是不虚此行。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白天观光加夜间体验全时段的文旅场景，推出了很多的新潮的玩法。一是夜间文旅新体验，我们的避暑山庄打造夜间光影秀，点亮皇家园林，坝上草原举办中国马镇草原音乐节，星空下听音乐看演出，在我们市区打造了非遗文化夜市、美食夜市，煎碗坨、驴打滚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还有非遗展演、文创展销，真是烟火气十足。二是沉浸式打卡新地标，金山岭长城推出日出观景专线，专人带队抢占最佳机位。三坝打造森林徒步秘境、湿地花海打卡点。我们承德县的木兰谷、唐家湾等景区新增漂流、山地骑行、轻奢露营项目，小众又出片。三是文旅融合新体验，非遗进景区常态化，游客能现场体验剪纸、布画制作，皇家文化情景剧实景演出，让历史活起来，还有温泉康养、森林瑜伽等轻奢项目，满足年轻游客、康养人群的个性化需求。
2: 听了韩局长介绍，感觉刚刚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条旅游的方式都是非常个性而且非常饱满的这种感觉，是吧，韩局长？
3: 对。
2: 那现在咱们京津冀游客啊，一般来咱们承德啊，可能会更多的选择自驾比较多，是吧？离着咱们承德啊比较近，交通比较便利，或者是公共交通来咱们承德啊。你看包括这个交通的接驳啊、景区服务方面现在都有哪些保障啊，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分享一下啊。
3: 我们今年夏天啊，推出了很多宠客的一些举措。为了让京津冀的游客朋友出行更便捷，游玩更舒心，我们全面升级了文旅服务体系。在交通方面，开通京津冀景区直通车，北京、天津、唐山等周边城市直达承德核心景区，无需换乘。自驾游客可走京承承唐高速，路况通畅。景区停车场扩容升级，增设了免费停车区域，解决停车难题。市区到坝上、长城等景区的旅游专线，加密班次，随到随走。在服务方面，我们升级了智慧文旅平台，游客可线上预约门票，查询景区客流，规划最优路线，避免排队拥堵。在重点景区，我们还增设了志愿服务站点，提供咨询引导、行李寄存、应急救助等服务。总之吧，全市文旅业开展服务提升行动，酒店、餐饮、景区全员培训，保障游玩安全、消费透明。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24小时文旅服务热线，及时解决回答游客的那个诉求，让大家来得了、玩得好、留得住。
2: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啊，一到重点的节日、假日啊，你看咱们承德的各单位是吧，包括学校、小学，他们都把自己的操场、机关单位啊，把自己的操场啊、这个停车场啊，都给大家挪出来。你看咱们单位啊，我都不好意思节假日过来开着车，我骑电瓶车来，为了就是让更多的咱们游客朋友啊来咱们承德更方便一些，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所以说大家啊来承德现在就不用害怕说停车不好停，是吧？是非常方便的啊，你就到了哪个单位你就进去停就好了。也再次感谢韩局长的精彩的推荐啊，也让大家对咱们承德夏日文旅呢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那承德啊除了自然的风光，非遗文化更是熠熠生辉了。 那蓝馆长，接下来时间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基本概况，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咱们承德呢是河北省的非遗大市，其中呢，咱们非遗项目呢分为十大类355项，有一项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化遗产代表名录，那就是我们村民满族剪纸。我们还共同拥有了国家级项目10个，省级项目73个，市级项目271个。可以说咱们市的非遗呢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文化底蕴呢也比较深厚。今年呢，我们市文旅局把非遗活化和文旅融合作为了工作的重点，在我市各大景区集中开展非遗进景区系列活动。活动呢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就是景区全覆盖、活态传承。我们重点联动了避暑山庄、迈巴庙、金山岭长城、唐家湾、木兰谷、双塔山、大汉行宫、御道口等景区，做到了景区里有非遗，景区里有特色。每个景区结合自身的特点，推出了不一样的非遗内容。第二个呢，就是展演展示并举，非遗活态呈现。我们呢分别组织了国家级、省级、市级各级别的传承人，还有民间艺人，进入了景区开展常态化的展演展出。比如今年的51，我们分别在避暑山庄景区、唐家湾景区，除了用我们传统的非遗的高跷、中国鼓表演，我们向手工艺人、古壶画、风铃满族剪纸、缠花、面塑等传承人现场对我们的游客进行了展示，也让我们游客在互动中来体验我们非遗。比如说像古壶画在景区现场进行糊制，剪纸用一把剪子拿一张红纸马上就能剪出他们自己喜欢的图案。今年呢，我们剪了一个马字的图案，下面有一个顺字，也寓意着让游客在2026年一切顺利，为景区也添加了更多的文化韵味。再呢，就是我们的非遗小吃一条街，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承德的传统美食，像煎碗坨、驴打滚、杏仁茶等传统美食，地道的制作技艺和醇厚的口感，让往来的游客呢从味蕾上就感觉到了承德的烟火气和非遗的温度。我们在丰宁的大汉行宫、围场御道口推出了非遗的骑射，让大家用传统弓、弯曲弓来体验拉弓射箭这个一个项目，它呢也是我们非遗项目，也是县级的。这个项目呢叫做传统射艺项目，也不少游客呢通过这个参与，能领略到满族人的骑马射箭、拉弓，这个弓不是很好拉。像游客们可能还需要我们的传承人老师进行指导。
2: 对，这个弓我感受过，确实得稍微有点力量，是吧？
4: 对，所以说让他们在欣赏我们坝上的自然风光的同时，来沉浸式感受我们传统剑术一种体验。大家在景区的参与度呢也非常高，反响呢也非常好。
2: 对，其实啊，前两天咱俩不正好见了一面吗？在咱们承德避暑山庄里面，咱们办了一个活动叫承德非遗进景区嘛，现场有很多咱们的非遗展示，你看我记得有咱们的布谷画呀，有这个丰宁的剪纸啊，很多很多哈。你看发现游客朋友们热情非常高涨，你看咱们的很多非遗的项目啊，它可以把他们制作好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小纪念品，因为它不大还很好携带。
4: 对，
2: 你看我当时采访完我就拿回去一个咱们的丰宁剪纸，一个冰箱贴，带回去留作一个纪念，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不对？如果说大家在咱们景区，比如说我要去到避暑山庄里面，是吧，我去看一看，了解完避暑山庄美景之后，正好哎，我又发现了山庄里面就有咱们承德的非遗项目，所以说我带回去给自己的父母啊，给自己的孩子，对吧，都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儿，是吧。那将来时间啊，我觉得那些对于啊想要深入了解咱们承德非遗的游客，蓝馆长你有什么推荐的这种体验的方式吗？
4: 我们非遗进景区所展示展演的内容，我们对游客都是免费开放的，让大家零门槛就能感受到承德的非遗。通过呢非遗进景区活动，让游客们既能浏览我们承德的风光，然后呢也能延迟大家可以停留的时间更长，也带动了我们那个周边的餐饮的住宿和购物，也培养了年轻一代的非遗传承人，实现非遗活起来，旅游活起来，百姓得实惠。就是一句话吧，就是我们这次非遗进景区的活动， 就是全面展示我们承德非遗的丰富内涵，使文化业态达到了深度的融合，为八方有

0: 客献上了一场有文化、有烟火、有特色的假日文化盛宴。
1: 好的，非常感谢刚才啊咱们的韩局长和蓝馆长的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刚刚的时间也感受到了承德夏日的清凉风光与厚重的非遗啊。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刚刚的时间呢，韩局长和蓝馆长把咱们承德夏日旅游啊介绍的已经非常的丰富多彩了。其实啊，咱们承德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大家介绍几条咱们承德夏日的旅游线路啊，基本上是覆盖了全市重点的景区、特色的业态，兼顾了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也让游客啊可以全方位的感受咱们承德的独特魅力。首先啊，第一条线路呢，一元和九州民族交融深度游，咱们首先可以来到承德避暑山庄、承德博物馆、普陀宗城之庙、普宁寺、庆垂峰、魁星楼、元宝街，最后一站呢可以来到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实景演出。这条线路啊是以山庄为核心、外八庙为拱卫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还原清代河内外之心、城巩固之业的边疆治理智慧，用普宁寺、普陀宗城之庙的建筑语言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在承德博物馆展厅当中，通过图尔扈特部东归、班禅觐见等历史场景，直接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向心力，也让游客朋友可以读懂承德作为民族团结见证的厚重历史。沉浸式实景演出当中啊，去感受康乾盛世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和睦的壮阔历程，强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共鸣。 OK， 那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介绍第二条线路啊。这条线路呢叫做长城映山河文艺康养寻踪线啊。这条线路呢，大家首先可以来到金山岭长城，之后呢打卡阿那亚金山岭、阿那亚雾灵山，再到市里的繁木罗汉山文创园，最后一站龙化热河温泉度假区。这条线路有什么亮点啊？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登临金山岭长城，去感受万里长城永不倒的家国情怀。同时呢，来到阿那亚金山岭的非遗工坊啊，去亲手制作承德特色手作，还有阿那亚雾灵山徒步与温泉康养结合，实现山野疗愈、身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双重体验，适合啊比较追求慢节奏、高品质度假的这些游客朋友们。OK， 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来到了第三条旅游线路了啊。这条线路呢，包含了承德的兴隆山，还有唐家湾景区、承德县嘉沃苹果园，还有咱们的平泉市里面有一些 CS 户外拓展呀、植树营啊。之后呢，还可以来到滦平中药花海小镇。这条线路啊，是以自然、田园再加上互动为核心，打造了全年龄段亲子场景，让孩子在兴隆山的地质科普、苹果园的农事体验当中啊，去感受自然与劳动的双重魅力。植树营、户外拓展这些环节呢，将生态保护教育融入游玩当中，去传递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收获成长型旅行体验。所以啊，在这个夏天，咱们承德市的文旅系统啊，也将以饱满的热情、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那稍后啊，我们也将聚焦咱们承德坝上草原，由咱们资深导游啊石老师带领着大家啊来解锁草原的夏日的无限风光，同时呢，还有更多。

多承德夏日游玩的实用攻略啊，来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进入咱们的节目的下半部分。那我们就共同啊休息一下，来聆听一首咱们承德的本土老歌啊，特别有我们承德家乡的味道，就是我爱承德，我爱。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本栏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交给我们的资深导游员石老师啊，带着大家走进咱们承德夏日的坝上草原。石老师，承德的坝上草原啊，一直是京津冀游客夏日的特别向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这里的夏日风光有什么独特之处啊，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好不好，石老师？
3: 好的，没问题。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承德的坝上草原啊，咱们说有包括丰宁坝上、围场坝上，那夏日的草原来讲啊，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咱们承德的这个草原坝上呢，平均温度啊大概只有20摄氏度左右，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然后到那里呢，我们会看到蓝天白云相映，牛羊悠闲的去漫步，野花呢遍地的绽放，真的是这个是有一句话啊，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美景呢，在咱们的承德坝上呢是完美的呈现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远离城市的这种燥热喧嚣，是避暑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
2: 我有一种感觉啊，一般上坝上的游客就会体验那种度假的那种感觉，是吧？
3: 对，没错，
2: 放松，然后慢慢的悠闲的散一散步，看看美景，特别是夏天看看这个一望无边的草原啊，我觉得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哈。
3: 对，特别放松，特别是咱们经济很多城市经济发展比较快，然后大家比较累，然后身心其实平时工作当中是比较紧绷的一种状态，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在咱们草原上真的是得到这种就是风吹草地见牛羊的这种，就是生活在那种图画里的这种卡通片里的这种身心的放松，是太治愈了，是吧？那白天的话呢，我们在那里就可以骑马啊，驰骋草原，然后感受这个策马边羊的畅快，还可以呢漫步在草原的花海拍照啊打卡呀，然后还能体验这个滑草、射箭、草原小火车等特色的项目啊，你看特别的多，像大人小孩呢都可以玩，玩得很尽兴啊。然后到了晚上呢，草原的星空是格外的璀璨的，这个时候啊，咱们大家就可以围坐在一起参加篝火晚会啊，然后吃上烤全羊，喝上马奶酒，哎呀，他想想就很爽哈，然后感受这个满蒙的民俗的风情。我们可以选择住在草原的星空民宿蒙古包，然后枕着星空入眠，真的是从早到中午到晚上整个一天的体验感是完全拉满的。
2: 哎，没错啊，特别是一提到烤羊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来咱们承德也是奔着这个事儿来的，对不对？
3: 对。
2: 哎，因为你看咱们承德烤羊现在包括这个采摘式烤羊，对不对？还是很有特色的，是吧？很能体现咱们这个吃烤羊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我觉得也是推荐各位好朋友来承德啊， 一定要打卡一下烤羊这件事儿啊，千万不要忘了。
3: 对，没错，而且咱们承德坝上这烤羊味道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好多游客来了以后，就是要亲眼这个烤羊哈，就觉得哇，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肉特别鲜呀，还是说你们料为什么好像在他们城市里吃到的就是味道不一样？那这个就是咱们承德的这个手艺啊，哈，包括我们羊的这个特色。
2: 简单跟咱们听众朋友聊一下啊，你看这个烤羊，很多朋友吃的比较快。其实你看，咱们第一遍一般是先吃皮儿哈，然后得让它再烤一遍，是吧？这会儿里面这层肉还不太行呢，
3: 对，
2: 再烤一遍。吃完第二遍之后呢，哎，如果这个你们吃的少点，还能再烤一遍。最后一遍什么？羊肉串了。所以说，咱们承德这个烤羊的吃法呀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朋友们来啊，一定要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啊。OK， 那接下来时间呢，针对不同的游客，朋友们对这种旅游的需求也不一样嘛，是吧？你看，比如说组合不一样，是吧，石老师？你看这个亲子家庭的，还有这种年轻个性的朋友，对不对？自驾游的朋友。所以说啊，你有什么草原游玩路线和玩法的推荐，推荐给咱们这些不同的组合的游客朋友们，好不好？
3: 好的好的，一定有啊。不管是亲子的还是年轻游客自驾游客，你们就来我们的草原啊，都有你们适合你们的玩法。像这个亲子游的家庭呢，就是当然推荐您去草原的亲子乐园体验一下这个萌宠互动啊，小朋友跟小动物们一起互动的那个那种温馨和友好的这种感觉是特别棒的。然后呢，在草原上呢还可以体验这个手工制作，哎，轻松又惬意。那像这个年轻的游客啊，情侣呀，其实你们就可以选择深度草原自驾，就是沿着咱们国家的一号风景大道，哎，一路打卡有那个草原、森林、湖泊，哎，你看沿途风景啊，真的是美不胜收。不管你是想拍任何的自然景观呢，咱们草原通通都有啊，而且非常的出片儿。那有像我们游客有的很多的文艺小青年也特别多啊，喜欢那种静谧的游客。那其实呢，你可以来到我们草原呢，找一处这个草原营地，您呢啊，就可以静静的坐在那儿，然后呢欣赏外面的风景，有这个露营野餐。慢时光，因为像我们在城市当中节奏其实比较快，然后你可以来到我们草原上这种深度的体验这种慢生活的节奏啊，哪怕你在我们草原上只是哎简简单的发呆半天，这个治愈感真的是这个电量直接充满，是不是？哎，工作周一到周五周六日欢迎来到我们坝上来充电啊。然后呢，而且呢是从承德市出发，那自驾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这个坝上草原，就包括京津冀来讲，来到草原也都特别方便，所以特别适合咱们京津冀的游客周末这种短途出行的一个选择。真的现在这个季节啊，哎，越来越好了，所以呢真是您的最佳选择，来到我们承德的围场坝上。
2: 对，你看石老师刚刚的时间呢，咱们也是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分享了咱们坝上的美丽景色，包括各种不同组合，比如说亲子啊、年轻游客的这种旅游的出行线路啊、出行的方式，对不对？
3: 对。
2: 还有咱们一个交通啊，我觉得咱们坝上啊，包括咱们承德市，还有很多的这种美食小吃。接下来时间，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
3: 像一般游客就是来到咱们承德啊，他们因为我们承德好多人跟我们叫小杏仁儿，听说过吗？
2: 听说过，
3: 是不是啊？
2: 咱们盛产，
3: 因为对，靠山吃山嘛，对吧？
2: 对对对，
3: 所以咱们像杏仁啊、大扁呀，然后在承德可以做成这种杏仁茶小点心呐、这个也特别特别受欢迎。

0: 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
1: 嗯、
0: 还有咱们这个羊汤、
1: 嗯、
0: 哎，咱们承德人是不是每天早上清晨起来然后进入某一个这个羊汤馆去吃咱们本地特色的羊汤，配上这个芝麻的烧饼，又酥又软，是不是？哎呀，真的就是一整天的这个电量满满哈，特别的开心。包括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平泉的玉山饼也很好吃啊、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蕨菜，还有很多的野菜，其实咱们承德这块也有，喜欢吃野菜的，那在咱们承德也能够找到。
1: 没错、啊，
0: 嗯，
1: 还有刚刚咱们在之前的时间已经跟大家说了，比如说咱们这个烤全羊也是
0: 对，
1: 非常给大家推荐的，
0: 那个、必须推荐的。
1: 哎，没错没错啊、哦，特别你说到了坝上吃着这个烤羊还是比较应景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你看如果说大家在市区旅游，包括来咱们山庄啊，你喝点这个杏仁茶呀，喝点这个早餐来点羊汤再配个烧饼啊、
0: 嗯、
1: 是吧，这都是比较推荐给大家这些好吃的，对不对？
0: 对，没错、嗯、强推强推我们的承德美食。
1: 没错没错。好的，也感谢石老师的这种超实用的草原打卡攻略，还有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些美食啊，相信大家呢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发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嘉宾互动环节，那咱们三位嘉宾啊一起给大家解答一下咱们承德夏日游玩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给大家更加全面的一些出行的小建议。那首先啊，还是想问咱们的韩局长，夏季啊咱们承德景区来游玩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比如说啊很简单的一些预约门票啊出行啊天气等方面的说一下好不好，韩局？
2: 哎，好的，主持人。咱们承德呀确实是以夏季闻名，因为在康乾盛世的时候、
1: 嗯、
2: 咱们承德就是清朝的这个夏都，
1: 嗯，
2: 夏季就是我们承德最美丽的季节。这时候呢避暑山庄、万八庙、金山岭长城那些核心景区啊，建议大家要提前做线上的预约购票，
1: 嗯，
2: 尽量错峰出行，特别是每年那个七八月份，
1: 嗯，
2: 那个大中小学生都放假的时候，承德是人们避暑休闲的这个优选的城市、
1: 嗯、
2: 这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预约购票。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承德呀、啊、昼夜温差较大，特别是我们的坝上地区，那个夜间有时候才零上几度，这个温度，请咱们游客朋友啊来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那个长袖的外套。
1: 嗯，
2: 同时啊我们全市的温率系统都做好了宠客服务的各种保障，游客朋友们在游玩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的咨询景区工作人员，还有导游服务人员，以及打我们市文旅局的热线电话。
1: 嗯，
2: 我们会全力保障大家夏季来承德有最佳的体验，有超值的享受。
1: 相信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您来到承德啊，可能会把您宠坏，是不是？
2: 啊、对，
1: 绝对让大家。
2: 我们就是想让那个游客朋友啊、
1: 嗯、
2: 到承德来，哎，你就跟回家一样。
1: 嗯，
2: 哎，这种感觉呢，是我们全市文旅系统一直在努力给游客朋友们提供的这个体验。
1: 对，就是很舒适、很惬意的一种感觉哈，很方便啊。OK， 那下面时间啊，蓝馆长，游客啊在景区游玩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想购买，或者是体验一下这些非遗的文创啊、产品啊，还有这个品尝一些非遗的美食啊，你有什么一些推荐的地点吗？比较经典的啊。
3: 好的，我们现在传承人呢、啊，也是跟一些正规的文创店有过合作。
1: 嗯，
3: 他们呢就深度的挖掘咱们承德市的优秀传统文化，然后把现代的设计巧妙的结合起来，我们也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
1: 嗯，
3: 也成为了现代年轻人比较追捧的一种潮牌。
1: 对，潮流。嗯，
3: 现在年轻人可能就是把面塑捏完之后捏成一个白的什么喇布布。
1: 最新的这些比较有流量的卡通人物是吧？
3: 这些东西已经呈现到我们赖八庙、柳山庄、一些正规的文创店，还有一些景区里的文旅一条街，在那里都能摆到我们非遗的手办。我们呢接下来呢也会在十一期间，然后我们承德市群众艺术馆，七天

0: 们也会为市民还有游客带来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其实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们在群艺馆也是这三天我们开展了体验活动，有聚香，我们是从研磨然后揉，把它做成形，然后晾晒，最后形成自己一个香牌，然后不管是市民还游客都很开心。
1: 哦，我明白了，
0: 成品
1: 咱们承德的这些非遗文创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游客的不同需求，咱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变，对吧？包括前两天我体验到剪纸啊、窗花，
0: 对，
1: 当然了，这是最核心、最传统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想到现在都有冰箱贴了。
0: 对，我们也是为了游客，因为他毕竟是在那现场剪，剪完是一张纸，他携带不方便，然后我们就做成了那种冰箱贴，他随剪随带，比较方便。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品尝到我们的承德美食，承德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平泉的御膳糖饼，然后平泉还有叫茶糖，大家如果游客方便的话，也可以去到平泉体验平泉的景区，然后顺便品尝一下平泉那边的美食。
1: 我记得还有改
2: 刀
1: 肉，
0: 改刀肉，
1: 这是平泉的一个特色，改刀肉。
0: 然后我们正规的一些文创产品啊，或者是旅游街区也会售卖我们一些承德的农产品，然后非遗的美食，像陈年熏鸡，这种真空包装的我们都会有，它的价格非常透明，就是你在实体店买的什么价格，网上还有从游客服务中心啊或者是文创店买的价格是一样
1: 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啊担心，就是说如果我在景区附近买，它价格是不是会贵一点，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比较放心，咱们买到这些非遗的文创产品，包括你说非遗的美食啊，哎，价格大家会发现哎一样，大家可以去看咱们市里不就有这个陈年熏鸡的店吗，
0: 是
1: 不是，
0: 像有的游客不想拎，那就从网上买，其实网络的店也是他们自己的，价格跟实体是一样的。
1: 对，现在很方便了，很多游客啊都很有孝心，说去哪儿旅游吧，包括比如说来咱们承德旅游，说买点鹿鹿啊，买点熏鸡啊，因为这种东西吃的比较健康，包括山楂，但是你看着了就想买，我这拎着大兜小兜的，我还得逛山庄，那谁受得了？现在就很方便，是不是？直接邮寄嘛，所以说大家别看着难受，你就你该买就买就得了。
0: 像刚才韩局说的那个黄金一点，他们也是游客到他们那以后，因为他们有网店，说那我们这个产品买的太多拿不走，他们也是都给你邮寄到家，非常方便。
1: 没错，
0: 出行你就是简装出行玩，你到家了，你所有东西也到家了。
2: 其实小兰，咱们那个承德因为水比较好，咱们承德还产好几种在河北省都是名列前茅的酒，
0: 酿
2: 酒，
1: 对，
0: 我们有两款酒，宛城烧锅酒，和山庄老酒，是我们国家级非遗项目，
2: 对
1: 对，这也是咱们承德的老品牌老项目，对吧，
2: 对，
1: 老非遗项目。
2: 这个宛城的文博园也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了，还有山庄皇家窖藏那个厂啊，酒厂是前两年评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那个园区。这个游客你到承德来，你可以到宛城酒博园，山庄那个酒文化展示园，体验这个国家A级景区工业旅游示范区，然后品尝我们那个美酒。
1: 对
2: 对。
1: 不是让大家去买酒啊，其实现在啊大家到那块儿，咱们的产业呢已经变成了一种旅游景点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大家去那儿呢能看到这个酒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还有它的一个创作过程。
2: 它的酿的工艺就是非遗嘛。
1: 对对。
2: 可以体验这个酒的生产过程。
1: 去看看咱们承德酒当年是怎么酿出来的，是不是？
0: 所以说来承德游客可以放心去到我们任何一个就是文创店啊，或者是旅游的街区买到的任何产品都没有问题，肯定能把我们承德真正的非遗产品带回家。
1: 好的，感谢蓝馆长的介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哎，石老师，最后呢，请您辛苦一下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承德夏日短途游的最佳行程安排，能不能给各位好朋友们说一说呢？
3: 好的，没问题啊。在这里给咱推荐一下，比如说如果说咱们正常的两日游和三日游，那正常的话咱们是三日游的话，就第一天咱们首先是到承德市区打卡，承德市区呢我们可以玩一天或者是两天，其实一天也完全足够啊，就是去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为什么外八庙呢？现在最为有名的就是小布达拉宫和普宁寺。那有人说，那一天玩三个景点可

0: 可以吗？上午避暑山庄，下午两个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承德市这个区域呢比较小，哎，景区和景区之间呢，您大概开车啊十分钟左右，其实就到了。所以呢，这个路途啊，给咱们游客啊，真的提供了大大的方便。不像其他城市，一个景点到一个景点可能要一个小时才能到，但是我们这个著名的景点呢，之间大概相隔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了。所以男女老少啊，老人和小孩呢，在坐车过程当中也不会厌烦，很快就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那第一天呢，这个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感受这个皇家文化，因为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啊，比较有名气，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包括小布达拉宫和普宁寺呢，也是皇家寺庙的一个文化。所以说第一天呢，我们是完全浸泡在感受皇家文化当中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强烈推荐，比如说带小朋友的来研学的，其实我们承德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研学打卡地，因为里面的有皇家文化嘛，对吧，清朝十二帝的一些知识文化，包括和咱们避暑山庄比较密切联系的康熙啊、乾隆啊，其实它有很多的皇家小故事在里面。那我们知道承德的导游其实都很厉害，从山庄的立正门一直讲到给大家一直讲到最后。所以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我们又可以去了解到清朝的皇家文化，不管是对于成人来讲的一个学习知识，还是说对于小朋友，哎，可以亲身的在山庄里感受这个当年的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个气息，对于小朋友其实他未来学习历史和文化是特别有帮助的，是不是？所以京津冀的各位游客们，大家可以真的要来我们避暑山庄或八庙了啊，这是咱们的第一天的行程。那第二天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奔赴草原了，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文化的浸泡，同时呢，我们要自然风光的这个感受。那同时呢，我们坝上草原呢，就是给大家这种自然风光的体验。那奔赴到坝上草原呢，大概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啊。到了之后呢，我们吃个午餐。吃个午餐之后呢，下午啊，我们可以去玩一些项目啊，比如说，就是我们知道草原上特别流行啊，有特别好玩的项目，像骑马、射箭啊，然后越野车啊，包括也有一些演出啊。晚上呢，我们可以坐在一起，不仅是赏星星，也可以会有一个篝火的晚会啊，在篝火晚会上呢，我们可以尽情的唱歌。我之前带团的时候经常在草原上唱歌，跟着客人们一起玩，就特别的开心，就是那个是完全放松的那种感觉啊，没有参天大楼，然后没有办公室，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有一堆的篝火，还有大家的热情啊，在那种氛围下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周末两天如果大家要出行的话，就来到我们承德，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不管是从文化上，还是从自然风光上，我们其实都可以大饱眼福。
1: 没错。
0: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因为草原比较大嘛，可能半天还是不够尽兴，所以呢，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漫步的去草原，然后欣赏清晨上的草原风光。如果我们有摄影团啊，大家爱拍照的，早上起来可以起点早去拍这个日出，肯定是特别美的，是不是？因为这个草原的日出跟我们平时在家里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可以拍拍日出，拍拍照，哎，这个你看，这个整个三天啊，是包括了我们皇家文化，哎，包括了皇家寺庙文化，同时又包括了我们草原的风光，然后又包括了很多刺激性的一个游玩的项目，哎，真的是男女老少，不管是你是想休闲的、想玩耍的，还是说我就想带孩子过来学习成长的，那我们承德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全方位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而且呢，这条线路啊，可以说劳逸结合。是不是？包括人文历史啊、自然风光啊都有，所以在京津冀上来找这样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啊，真的我觉得真的承德莫属，是不是非常适合京津的游客来？
1: 对，刚刚时间呢，咱们石老师啊给大家推荐的三日游吧，非常的丰满了啊，非常的丰富了，也是希望大家啊听着石老师的攻略，赶紧来咱们承德，从咱们的市区到咱们的坝上地区。好好的打打卡拍拍照，体验一下咱们承德美丽夏日风光啊，最重点的凉快，对不对？
0: 对，
1: 哎，这条线路是绝对是非常凉快，特别在夏天啊。 OK， 非常感谢三位来宾的今天的精彩分享啊，你看我们从皇家园林的清凉避暑，到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再到坝上草原的自由和惬意啊， 全方位的领略了承德夏日的独特魅力。还是那句老话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避暑就来我们美丽的承德。23度的清凉夏日，厚重的皇家文化，多彩的非遗民俗，辽阔的草原风光啊，都在等待着大家的到来。也再次感谢韩局长、蓝馆长，还有咱们的资深导游员石老师做客我们 100.6 的直播间。那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为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那施工的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0: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会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6月30号，施工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又看到了我们亲爱的春意盎然，也说下班喽，打卡喽。
2: 下班快乐。今天我发现了，不按套路出牌了，是不是？先是说一句下班了，然后再打卡喽啊，这个情绪是不一样的。
1: 嗯，之前是打卡下班，下班快乐是吧？每天变变顺序。
2: 对对对，
1: 春意盎然
2: 的
1: 出现就让你觉得非常的开心啊！
2: 是是。
1: 紧接着看到黄色眼线也说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有一些朋友调

0: 时间了，这个下班会稍微延缓半个小时哈、啊，所以说大家现在上下班的时间可能有一点出入，但没有关系，我们的节目会陪伴大家整个下班回家路，基本上两个小时够大家通勤了吧？
1: 哦，两个小时够了，够了，
0: 完全够了。下班早的听前半程，下班晚的听后半程。
1: 如果实在没时间的话，听蜻蜓 FM 在新媒体方式跟我们来互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0: 主打的一个谁都不能跑，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说说道路通行情况啊。目前来看，邢台市区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如果稍后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像很多公交啊，包括城际公交，包括像荣大公交等等，现在都已经执行夏季的这个首末班的发车时间了，相对来说通行啊，这个时间大家会比较灵活一点。
1: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从5月11号开始，邢台城际公交呢正式开通了905邢台至清河、911邢台至宁晋两条夜间的线路，来进一步拓宽我们市民出行的夜间出行渠道，提升我们城际出行的便捷度，以便民实事来点亮群众夜间出行路，温暖我们城市的烟火气。
0: 没错，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天气情况，虽然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对吧？本周末的时候呢，会有中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1: 要下雨了，朋友们。
0: 并且呢，会持续几天。哎呀，大家就是比较期待，一是温度可以稍微降一降，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路上的柳絮啊、杨絮啊，也会稍稍的被消灭一些哈。
1: 哎呀，
0: 大家比较期待的一种方式了。
1: 是可是能缓解点了，是不是？现在大家在路上行驶的，被这个杨絮、柳絮真的是烦得受不了了。
0: 对呀、啊，前两天的时候准备下雨了，准备下雨的时候还跟主持人在这个办公室聊天，跟同事哈说，一说到下雨呢，就会想到小的时候的那首儿歌，下吧下吧我要种瓜，下吧下吧我要长大，
1: 下吧下吧我要凉快。
0: 没有，倒没有这句话，你看学的是个假课文。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继续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5和0，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来关注一下限行的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违和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的话要注意避让行驶。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滴滴闷闷晚上好，
6: 下班路上陪你唠，
5: 跟大家唠一唠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一些小动作，就是你玩手机的时候你的小拇指在干嘛。我刚刚在观察一下文诺，因为他要看一下最新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的警官有没有发来哈。我一看他两个手拿手机，这小拇指好像也没有完全在底下垫着。
6: 对，我小拇指基本上就在下面放着呀。
5: 就是不是重量全部在他这儿了，因为你是两个手，所以还会分担一下这个重量。
6: 对对对，
5: 因为前阵子呢就有一个话题上热搜了，说很多人长期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导致手指变形，这个关节凹陷，甚至有人得了什么呢，叫小拇指关节炎。然后在这个评论区呢一片哀嚎，说哎呀难怪我的小拇指弯了，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完了我两个手都弯了等等。
6: 真的吗？这就用小拇指用的多吗？朋友们，按正常来讲的话，我们主要是上面来支撑呀，用力呀，
5: 但还真不是，真不是。因为骨科医生也站出来说话了，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手握物品的时候呢，它这个力量是均匀分布在五根指头上的。
6: 啊，对啊。
5: 但是当你用小拇指顶住手机底部当支架的时候呢，手机的重量基本上就全部压在了这根最细最弱的手指上，那时间一长就会导致像关节劳损啊，或者韧带松弛啊，甚至你的手就会变形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抛，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包括我们的这个车友群当中啊，就有听众说了一位叫 Acer 是怎么读吗，他说是的，小拇指都有坑。
6: 看来大家都是有共鸣的，是吧？
5: 就跟你经常嗑瓜子的时候你有瓜子牙是一个道理。
6: 哎，我发现就是我拿着手机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小拇指它不会用特别大的力量，就是在下面做一个比较轻微的支撑啊。
5: 你这个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

0: 你拿两个手拿比一个手拿还稍微好一点儿，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上面用了很大的这个力气了，所以相对来说也分担了一点力气，但是尤其是对于单手拿手机的朋友，然后又一个手又在这儿这么着卡着，对吧？这个重量确实是都是在小拇指上的，你可以试一试一个手拿手机的情况下，它这个重量就完全都在小拇指上，
1: 它得在这儿垫着，它得用力是吧，支撑一下手机。
0: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聊一个相关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你在玩手机的时候是单手还是双手，你的小拇指会不自觉的在手机下面当支架吗？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小拇指已经凹进去了？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你这个手机握的一些姿势。
1: 哎，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件事儿啊，我们一天两天这样不要紧，对吧？你长年累月的都是用它来在这垫着支撑着，那真的会有点不太舒服。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在用手机的时候是单手多还是双手多？然后小拇指有没有不自觉的在手机下面当支架的情况呢？你都还

0: 刚听到声音一首小镇姑娘，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
1: 嗯，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在玩手机的时候习惯单手还是双手，小拇指会不会不自觉的在手机下面当支架啊？我就会发现其实我是有一个这个变化过程的。在最早的时候买手机，我通常是用单手比较多，但是现在随着智能手机，它不是这个块头越来越大了吗？这女生的小手又那么小巧，所以拿一个手机会比较费劲。我基本上我的习惯性还是双手玩手机比较多，
1: 就是单手操作的话感觉打字也是蛮费劲的，但有很多朋友他就是单手操作。
0: 而且呢，我为什么用双手，而且因为我用的这个键盘是26键盘，我也没有用九宫格的话可能一个手还稍微方便一点，所以我就习惯是两个手呢，这就相当于分了一下力，所以我的小拇指还好，状态还行，没有完全存在这个会不自觉在手机下面当支架的这种情况，
1: 就是分担了一下，对吧？
0: 对，
1: 我们两个手拿的话，这样就是支撑力。

0: 对，它也会比较小，主要是上边这儿。
1: 但是有的朋友他习惯性一个拿手机呀、啊，一个手拿手机呀、啊，那你会发现，那真的是手机的重量全靠底下的小拇指来撑着的。刚才七七也给我们留言说啊，说我试了一下，真的是用小拇指在顶着，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个凹坑了。
2: 哎呦，
1: 之前一

0: 我平常的时候还是不是那么习惯用这儿顶着的呀。
1: 你不自觉，你觉得没有多大的重量，一个手机而已，但是长年累月下来的话是会有印象，就好像你戴这个框镜近视眼镜，你觉得它也没多重，但是你晚上摘掉之后，你会发现在你的鼻翼两旁它其实是有一个按压印的，是不是？
0: 是，真的是啊。
1: 啊、哦，你这你咋惊讶啥呢、啊、
0: 不是，我就以前的时候真没发现，然后你看这个手就相对来说会好一些，看起来用左手来支撑会比较多一
1: 些。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意义啊，帮大家避避坑，避避雷，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小拇指的健康程度。这个凹坑说实话很多人都有，医生就说什么，尤其是骨科医生说了，这就叫手机指，就是小拇指长期受压导致的软组织凹陷，一般情况下是可逆的啊。就比如说你的这个握的姿势，握手机的姿势，你恢复之后能慢慢恢复、嗯、
0: 就变个姿势吧。
1: 对，但如果你已经感觉到疼痛或者关节活动受限了，那赶紧去医院看吧。你
0: 没有、哎、叫我赶紧试试，
1: 你没受限吧？
0: 我这没事
1: 没事，那
0: 我
1: 救了你，你
0: 恢复哈。
1: 对，你全靠我了，文龙。
0: 请你吃手拍粉
1: 啊。那行，
0: 好吧，
1: 这两天真是迷上手拍粉了。天天跟我说，姐你知道吗，手拍粉老好吃了，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回头给大家去安利一波哈。
1: 小先生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照片，说
0: 哎，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这个变形了吗？
0: 朋友，你这拍的应该拍侧面，你这拍了一个正面，我们看不太清楚。哎，
1: 从侧面看，确实凹凸不平。
0: 对，侧面看的话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凹下去，但是我感觉我这个比这位朋友好像要更往下凹一点点。
1: 小先生，
0: 哎呦，就是哈，
1: 我俩不是医生，不敢给你面诊。
0: 你知道吗？人家那还不是一个小坑，我感觉，但是我这儿成个小坑了、嗯。
1: 对，尤其你从这个侧面来看，小先生，你看看他是不是有一个印儿？文龙还一直说跟我犟，他说我就没事儿，我根本就没觉得我手小拇指有这种受力的情况。他刚一看、嗯，完全就是有一个印儿。
0: 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特别用力，你看支撑起来的话，这个印儿会稍微小一点点，甚至看不着了。
1: 快别自欺欺人了啊！看你最放松的状态，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为了引起大家的一种意识哈，健康意识，在乎自己小拇指的意识。
0: 回头的话，我不再也不用这个小拇指在这儿当支撑力了，我就是用这个手拿着，然后这个手去操作，四肢受力均匀。
1: 嗯，对对，这就是一种正确的方式。另外，少玩手机才是硬道理。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市的气温变化起伏还是比较大的。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那从15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开始啊，气温呢会开始逐步下降。另外，受到降雨的加持，在18号白天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2到25度左右。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来关注一下是15到17度。和您来提醒一下，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戴遮阳帽，涂防晒霜啊，及时的来补充水分。那另外，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好雨具，做好防范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目前是和中华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玩手机的时候大家习惯是用单手还是双手啊？平时然后小拇指会不会不自觉的顶在手机下面当支架。提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因为哈，因为最近呢有一个话题特别火，就说你如果说长期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的话，容易导致你的手指变形或者关节凹陷。今天也算是给文龙提了个醒，
2: 还真的是，我这真的不能再往下凹下去了啊！再凹下去，我就这个坡度就越来越大，这个坑也就越来越深了。
1: 你要感谢我啊，
2: 可不能再这样做了啊！
1: 看到小仙森也说了，我对比了，我的左手就很直溜，
2: 然后呢，
1: 右手这不变形了吗？
2: 右手有点变形，
1: 咱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吧，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改一改。你双手玩手机的话，
2: 是是是，
1: 相对来说这个力度会被分散一点，不会都集中到小拇指的位置上了。
2: 对，我们也提倡大家，如果能够双手来拿的话，对吧？尽量用双手啊。
1: 嗯。
2: 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五岁成金啊，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说到了手拍粉在哪里呀？
1: 文东刚跟我说是在邢台学院，但具体在哪我还没吃过呢，因为他没给我买呢，他没请我呢。
2: 哦，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没事，今天晚上就请你吃一份。跟大家来说一下具体的位置，是在邢台学院南门啊，大家都知道这儿有好多好吃的，对吧？在学都集市里边，进去之后的话，直接往左拐，我们就可以看到麻辣手拍粉和麻辣手拍面。我也是不经意的一次去吃了一回，麻辣咸，还不能说咸，应该是甜香鲜。
1: 文龙，我发现啊，我跟你交代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记得这么清楚过。今天这个味道绝对是深入你心了。
2: 这个味道真的太好吃了。
1: 怎么就说的这么流畅的，跟在做广告似的？
2: 哎，我跟你讲，就是平常的时候你是知道我不喜欢，也是不能吃
1: 辣
2: 的，但是呢，这款手拍粉我是能够让我有想尝试的欲望的，明白了吗？
1: 对，你多吃两碗，少玩会儿手机，这个手就不会凹陷了啊。
2: 我给你带一份，
1: 谢谢啊，我等着呢啊，什么时候我尝了什么味道了，再跟大家具体来说说好不好吃。
2: 特别好吃。
1: 对，没买之前我就不再评论了啊，就看文龙的态度了、啊、
2: 就看我的这个行动力了。
1: 就之前说的鸡腿什么的都没实现过。不不不，馓子实现了，这炸馓子倒是真的给我买了，给我带了啊。还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华华就说了，我

0: 我是双手拿手机比较多，左手捧着手机，右手滑屏幕。哎，这不还是相当于单手吗？他说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滑屏幕，就像捧着一本书，小拇指不承重，所以没有凹陷。但是我右手大拇指呢，经常酸，就是因为屏幕滑太多了吗？这算工伤吗？
1: 算，必须算。
0: 他为啥呢？他没准是自己刷视频呢，也不是工作呢，
1: 他可能是在手机上工作呢。
0: 你真会给他找不？还看到杨秀耀也说了，说我是单手，而且我是用小拇指和无名指一起拖着分担压力。我以为我自己很聪明，结果医生也跟我说这只是叫雨露均沾而已，结果两根手指都完了，赔了夫人又折兵。
1: 是吗？他会隔山打牛啊。
0: 就是你不要，你两个手玩手机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完全不用小拇指在底下垫，你两个手拿手机也是可以操作的嘛。
1: 对，也是可以的。
0: 所以就不要让小拇指去承担那么多 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咱们就换个姿势，没必要非得把这小拇指放到下边撑着，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往往是因为习惯这样，大家可以把这个习惯调整一下。
0: 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聊聊您的使用手机的习惯，平时一个手比较多还是两个手用的比较多，是用九宫格比较方便还是26键比较方便。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黄色圆圈也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当爱在靠近。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现在呢，除了钢铁路和八一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之外，其他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我们来共同刷新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看到小树来了，下班快乐哈！
0: 下班快乐，
1: 分享了说，我玩手机的时候呢，喜欢把手机平放在桌上，用食指来戳，好像戳蚂蚁了，
0: 麻将，
1: 像戳麻将一样。好，朋友说我是老年人的玩法，我说这叫做释放双手保护小拇指。然后他看了我一眼，继续用他的小拇指顶着。
0: 顶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有不痛快的事儿了。说实话，就基本上我决定做今天互动话题，这互动话题可能是我在之前的时候就已经。

0: 因为觉得哎，他有的聊，我就会提前给他背下。在这个时候呢，我每次坐公交的时候，我也会来观察一下其他人什么情况。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啊，基本上单手拿手机，另外一个手去划拉的，并且把手机离眼睛很远的，一般都是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
1: 对，
0: 可能有一点这个远视的，对，是吧？
1: 是眼睛还得稍微往上看看，你是谁呀？
0: 他抬头，基本上呢都有一个很好的意识，是人家不低头玩手机，会抬着头或者甚至仰着头，对颈椎好。另外呢，如果说赶上这个
1: 确实是
0: 上下学呀，或者开学的时候，部分学生他会坐公交嘛，像这些初高大学生什么的，他们坐公交之后嘛，这些学生全部都爱低着头，然后这个颈椎就感觉使劲往下耷拉着，哎呀，我都替他们难受，因为咱们以前也是低头族嘛，这个
1: 现在也是，
0: 对，遭了老大的罪了，现在所以有意识。还有一种情况是男生我见的比较多啊，这手机就横过来了，
1: 直接横过来了。
0: 打游戏呗，
1: 横过来玩王者荣耀呗，
0: 不管玩啥吧，就横过来吧，就基本上你看每个人的状态，你就知道他手机什么状态，他大概率看的是什么东西，玩的是什么东西。
1: 所以说朋友们，咱以后在玩手机的时候，把这个小拇指的它这个力量呀，包括支撑呀，我们可以给它分解一下，是不是？
0: 看到了，可乐也说了，我也是用单手，但是用的是中指和无名指夹着手机。中指和无名指夹着手机，小拇指不承重。朋友说这姿势呢，像是跟手机拜把子。我说这
1: 中指无名指
0: 比小拇指强多了。他说你中指不想要了。我说中指本来就是用来指人的，不能这么说。我们是个有礼貌的听众。
1: 确实是哈，来看一下。
0: 虽然说实话，中指指人这个理论啊，这个朋友说的比较是幽默哈，但是其实从医学角度来说，你任何一根手指长期受力不当的话，都有可能会导致劳损。所以最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你双手交替，经常的变换姿势，或者是用支架，就用正儿八经的支架。毕竟五根手指头你都有用，你换到哪个也不方便呢。
1: 对，所以说呢，大家以后可以变换着姿势来玩手机、用手机，对吧？包括我们在这个电脑跟前坐的时候呢，也要去调整一下自己，
0: 哎，对，
1: 是吧？这个习惯要去改，
0: 没错。说到这个手机关于指头啊，我就想到咱们平时用筷子了，我就发现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每个人用筷子的方式都不一样，
1: 用筷子也不一样。
0: 像我用筷子的话，我是用到四根指头，就是我不用小拇指，除此之外我都要用上。然后我朋友说我，你怎么满手爬呀？我说什么叫满手爬呀？他你每个手指头基本上都用上了。我说我小拇指没有用，人家说正常三根指头就能用，但我不行。对，三根我不行。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观察我其他的朋友了。你会发现三根的、四根的、五根的指头都有，还有一个就是小拇指都用上了。我说你这比我还厉害。
1: 对，就是我会发现有的朋友呢，他就是整个手都会握在这个筷子上哈。一说到这个，突然想起来这个，大家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平常的时候在拿手机的时候是单手呢还是双手呢？这小拇指通常会放到哪儿呢？

0: 这时段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妞妞就跟我们说了，我单手比较多，我有一个习惯，手机壳后粘了一个指环扣，用手指穿进去，安全又省力。朋友还经常说我这是老年机的标配。哎，你还别说，这手机壳还真的火了一阵子的，大家有印象吗？你没用过吗，文龙？男生可能用的少哈，就在这个手机壳的背面呢，它也会有一个这个指环，平时给它拍平了之后，就给它折叠上之后，它不怎么占空间。
1: 我有印象。
0: 但是你给它掰开之后呢，你手指头也可以穿进去，另外呢也可以当支架，这么着靠着。
1: 对对对，蛮方便的。
0: 在头好多年前真的是火了一把，基本上大家一买手机壳，这个是标配。
1: 都要粘上去。
0: 对，
1: 它是一个方形。
0: 要么你就是买一个专门是带这个指环扣的手机壳，要么就是专门买一个指环扣，对吧，贴到自己现有的手机壳上。
1: 对，因为它用起来的话，我们既可以把手指放进去，对吧，也可以当一个这个
0: 支架，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方便啊。
0: 哎呀，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朋友用这样的手机壳啊，或者有没有之前买过这样的手机壳。你这一说我特别恍惚，确实是用的少了。大家现在可能都是大家现在手机壳都什么样的，也没办法给我们拍照看看，是吧，都在手机上扣着呢。
1: 大家的现在这个手机壳你知道吗，都是在你的手机，就是你的手机壳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它好像是镶嵌进去的，你直接掰开也可以当手机支架用。
0: 对，我一般手机壳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啊，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但是我见过很多这个五花八门的手机壳，有的里面是带镜子的，有的是带这个指环扣的，有的还带什么
1: 还带字儿的，
0: 这个、隐形充电宝的，就是它背后就是一个隐形啊。周文龙的手机就是这样的。行好，每个上面都有一个字儿啊。
1: 对，所以说呢，我都希望大家要行啊。
0: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鹏也跟我们留言说了，我就经常用单手，谢谢你们的提醒，我这小拇指已经弯了，去年体检的时候医生还看着我的小拇指说，哎，你是不是做文员的，我说你咋知道的，他说十个文员九个弯，还有一个练左手。我感觉被冒犯了，但是他说的是事实啊。
1: 天哪，那做文员的话就是我们用小拇指会更多了。
0: 用小拇指一个是做文员打字儿，用手机比较多，另外一个除了这个之外，
1: 对对对，
0: 这个腱鞘炎呐，还有其他的问题都有可能找上门。像我之前呢也有过一段时间，就这个鼠标手嘛，腱鞘炎，然后在这个手背上弯处打弯处就鼓了一个好大的包，说让我做手术我也坚持没做，所以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反反复复的，要么起一阵儿，要么就消一阵儿，哎，但整体来说还算是平衡。
1: 所以说呢，大家在平常的时候用手机啊，或者是一些行为习惯上，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啊，时不时的换一个姿势来。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滴滴猫猫，晚上好，
4: 精彩陪伴少不了，
3: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滴滴猫猫，晚上好，
3: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3: 看到相伴说下班快乐，我是赶上了，是赶上了，但不是赶上开头啊，你不会以为我们6点刚开始吧，5点我们都已经进行一个小时了。
4: 对，我们来看到七七也来了，说今天来晚了，来晚了，下班快乐、啊、
3: 七七刚刚不是跟我们互动过了吗？
4: 是互动过了吗？发下班快乐吗？今天好像没有发下班快乐，直接说了一个打卡、
3: 啊。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啊，问到了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
4: 嗯、
3: 放心吧，我们邢台市区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需要注意一下。目前
4: 是限行的，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1和6，周六日是不限号的。
3: 嗯，而且这两天呢，采取绿色出行的方式，大家也普遍选择了，对吧？而且也很多呢，公交都执行了夏季首末班的。这个发车时间，而且提醒大家，从5月11号开始呢，邢台城际公交也正式开，
4: 注入活力了，是不是？
3: 吃，想说吃小夜市都方便了，
4: 确实是，确实是啊。
3: 对呀、啊，你吃个宁静的小夜市，吃个清河的小夜市，是不是也都可以？
4: 我们吃个夜市，跑到清河，跑到宁静，也挺有劲儿的哈。
3: 你说还给我带手拍粉呢？
4: 啊，手拍粉的话，在咱们邢台学院就能吃啊。
3: 那咋了？对呀、
4: 啊。
3: 那也要给我带过来，带到直播间为准。
4: 好，不，带到导播间，导播间。
3: 哦，那可以，还好你比较机智，带到单位就可以了。
4: 对，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的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的话要注意避让行驶。
3: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在玩手机的时候是单手还是双手？小拇指呢会不会不自觉的在手机下面当支架？因为选择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由骨科医生也站。

0: 出来说话了。
1: 哎呦，
0: 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手握物品的时候，它力量是均匀的分布在五个手指头上。但是当你经常用错误的姿势，用手小拇指顶住这个手机底部当支架的时候呢，就手机的重量基本上就全部都压在了这根最细最弱的手指上。时间长了会导致像关节劳损呐、韧带松弛啊，甚至是手机变形。而且这个话题确实是在这段时间都登上了热搜，大家也可以以此来检验一下你的小拇指在不知不觉当中有没有被压弯，有没有被压变形。
1: 哎，所以说呢，朋友们赶紧来看一下，您平常的时候这个小拇指会放在哪个位置上呢？尤其是我们在看手机刷手机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星球一期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小鱼儿就说了，我就是单手比较多，但我换手比较勤，左手累了换右手，右手累了换左手，两只小拇指都弯了，但是弯得很对称，照镜子看两个手还挺平衡的。我朋友还说这是不是强迫症晚期呀、啊？我觉得是，这是艺术之光啊。
1: 嘿，你看看这意识非常强，对吧？我们最起码知道来回换着手，左手累了换右手，然后的话也不至于说我们左手的这个小拇指的是吧，我们这个印儿它凹的那么狠。
0: 那你要不要听听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弯得很对称。
1: 弯得很对称呢，弯得很对称应该没有特别。
0: 你看一看小鱼儿文龙他走神了啊，没有认真听你说的话。
1: 我听了，我就要替小鱼说话。我感觉你就是来回换手非常棒，这样的意识不是人人都有的。所以说呢，大家要我们拿手机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来回换着手换着姿势，这样的话不至于说我们的手对吧，它凹陷那么严重啊。
0: 对对对，你就双手吧，你也甭左手累了。他的重点是我左手我累了我才换右手。
1: 累了换右手，
0: 所以两边都已经压得很对称了，你还鼓励他呢，人家就有意识了。
1: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跟你讲，反正把有这个意识挺好的，把这个意识继续做到极致会更好啊。
0: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说说今儿的互动话题啊。阳光就说了，我该怎么说呢，我算是五爪金龙派，我就是手指全部都用上了，像抓篮球一样抓着手机，安全感是有了，但是手酸得快，坚持不了几分钟就换了，所以我的小拇指时弯时不弯，属于间接性的畸形。
1: 哦，有的时候就是换这种姿势，有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姿势，对吧，还是所有的手指都去握着我们手机的话、
0: 哎、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的时候刚好看到了一个短视频、这个在我们中国基本上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像有些国家那个治安不是那么的好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扒手的情况，对吧，他会利用什么样的情况来进行偷盗呢，他是利用就是你我们都知道地铁的门关得很急促，说关就关上了，对不对，就基本上时间很短，他人家如果说里面站满了人，面对门口的一些受众的话，他站在外面的这些小偷呢，他会在门即将关上的时候一下子把对方的这个手机给抽出来，
1: 还以为把书包扽下来，
0: 但这时候呢对方发现门已经关上了，在车厢里也随着车走了，就没有办法再去追了。我就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视频，所以呢网上还会有一个新的这个解锁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你的食指扣到你的手机上方的位置，就是如果他想从上面给你抽走的话是抽不走的。这也是一种新的解锁方式。
1: 嘿，你还真别说，我感觉还蛮有用的。
0: 你像我们正常拿手机的话不会在上面顶着，
1: 对
0: 吧，别人如果真的想抽的话夸一下子给你抽走了，
1: 那如果
0: 下面
1: 呢，下面也就偷走了、
0: 啊、但大概率的话从下面不会从上面那么方便、啊、
1: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两个手一起用上吧，大拇指食指在上面，另外的一只手的大拇指在下边，都顶着双手拿着举着、啊、
0: 哎，一定要拿好了。我跟你讲，你平时如果说掉一下没有摔坏，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时候，如果说你在网上躺着看手机、没拿好没拿住的时候夸嗒掉到自己的嘴唇上，那手机是老有重量了，赶上你刚好有一个口腔溃疡、
1: 哎、
0: 你试试那种酸爽感，
1: 真的很疼啊！
0: 啊，我就试过，所以我知道。啊、
1: 你试过呀？
0: 对呀、啊，有的时候不是光拿着手机，还拿着 iPad， 你知道吗？举得老高，躺床上看，
1: 哎、
0: 那
1: iPad
0: 都
1: 重
0: 啊！哎呦，我的天哪！你知道那一晚上酸爽是怎么度过的？
1: 所以说，事儿把你教会了，你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
0: 大家都可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刚听到的一首蝴蝶飞呀，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黄色圆圈跟我们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1: 这首歌也太经典了吧。
0: 哎，看到了半岛饭盒也来了，说又下班了，两位主播最近刷抖音被徐怀钰的一首老歌叮咚给洗脑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啊，听起来很动感，很适合下班路上开心一下。
1: 稍后我们就安排上这首叮咚好不好？
0: 没错啊，饭盒一来我们就知道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但还好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今天吃饭了吗？更早了，这肉夹馍是不是叫什么鱼香肉丝是吧？
1: 鱼香肉丝
0: 今天是不是又没吃上啊？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浪风来了，下班打卡，打卡下班，下班快乐，还说到吃到了。
0: 浪风还说迟到了，没
1: 吃到，
0: 没事儿，
1: 来了就到啊，
0: 不扣钱啊，
1: 来了就是正常到。
0: 还说了3000个跳绳打卡结束，
1: 今天是3006个，昨天是3000个。
0: 哎，我真的
1: 今天比昨天进步了，
0: 太佩服浪风了。因为很多人一直坚持不难，偶尔如果说中间休息了，或者是有什么事打乱计划了，你再重新拾起来是比较难的。
1: 浪风你知道吗？你在激励着我。
0: 人家说拾起来就拾起来了，
1: 对，
0: 并且从不间断，
1: 是要为你的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点赞、啊、
0: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一直督促着浪风，他也不敢不打卡了。
1: 可能还是他的主观能动性更强一点，我认为。
0: 看到了曼珠沙华也跟我们说下班打卡，哎，这以前还真没有注意过，刚才刻意留意几个拿手机的同事，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用小拇指在手机下面支着，这几乎就是天赋技能。
1: 天赋技能，
0: 那弯了之后，弯了之后还技能不？
1: 对，咱换一个姿势吧，这样实在是的凹陷下去就不是回事儿啊。而且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程度没有那么深，没有那么狠的话啊，还可以恢复。如果说再往下继续凹陷的话，那就恢复不了了。
0: 嗯，就还是比较严重的。就现在比较轻，大家都不当回事儿，对吧？就跟你年轻的时候说，你就不穿旧裤的话，你容易得老寒腿。大家觉得还没到这个程度呢，就不给大家当回事儿。
1: 我的脚踝我就要露出来，我就是热。
0: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也是一个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小动作，就是你玩手机的时候，你的小拇指在干嘛？是不是垫到了手机的下方？
1: 小拇指它在跳舞吗？
0: 确实，这个话题这两天在各大平台上都是上了热搜，很多人都说这个长期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的话，容易导致手指变形呐，或者是关节凹陷啊，甚至有人还得了小拇指关节炎。当时这个评论区也是一片的哀嚎，说哎呀，难怪我的小拇指弯了，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呢，还说呀完了，我两个手都弯了。所以骨科医生这不是也站出来说了吗？就正常情况下是吧，力度是均匀分布在5根手指头上的。
1: 对，所以说呢，当我们用小拇指来顶住手机底部当支架的时候呢，那手机的全部重量就会压在这根最细最弱的手指上，这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导致关节劳损、韧带松弛，甚至手指变形。
0: 大家现在突击检查，就是您在行车安全之余跟我们留言的时候，大家用最自然、最放松、最不受我们影响的态度，你看看自己的手是两个手在用手打手机、握手机，还是一个手？
1: 哎，我们来自测一下，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暮色微凉下班快乐啊，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张照片，说还有救吗？
0: 哎呀，这老明显了，这印记一下就看出来了，
1: 这有点中间跟这个分界线似的、啊、
0: 都以为打阴影了，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啊、
1: 我感觉10个人9个人都是这样的。
0: 我倒没有。
1: 你没有吗？
0: 我没有。
1: 你看你左手，
0: 我左手做过手术更不可能，因为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手术嘛，所以导致这个小拇指目前的这个敏感程度触感还是不太正常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它啊。这
1: 说明你的姿势还不错哈，
0: 无形当中帮了我了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大家需要这个注意一下。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忍不住这样拿手机，因为方便，一只手刷手机，大拇指滑屏幕，其余的4个手指呢背面固定，然后小拇指在底下

0: 我们去到骨科看一下吧。
1: 是这样啊，小拇指长期受到挤压的这个软组织凹陷，一般情况下是可逆的。你改变卧姿之后呢，会慢慢的恢复。但是如果你已经感觉到疼痛或者关节活动受限了，这个时候那就别拖了，再去医院看看吧。
0: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小拇指拿出来，大家可以拍上照片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半岛饭盒啊，给我们分享的。说这小拇指呢倒是没有变化，但是好多朋友呢应该和我一样，这右手的中指有一块凸出来。
1: 嗯，那倒是
0: 啊，都说是小的时候写作业写的，这是不是代表是好学生？
1: 嗯，也有可能是好学生，也有可能是不听话的罚写作业多写出来
0: 了。右手中指有一块凸出来，
1: 我告诉你是哪个位置吧，指甲一边侧边的这个位置，因为它经常是要跟这个笔在一块触碰的嘛。我确实也凸出来，小的时候还老想拿这个指甲咬它，你知道吧？因为它比较厚。不，小的时候我觉得，他没秃，听见了吗？饭盒，他不是好学生。
0: 我学习是不是没有那么好？但是我成绩应该还不错。
1: 不，我想说的是，你小的时候应该也秃过。
0: 小的时候也凸出来，是这根手指凸出来过。
1: 此
0: 你说话不要那么绝对，好不好？引起歧义了都。
1: 我想说，现在都恢复正常了，因为我小的时候也记得有硬硬的一块，现在看也没有了，因为长期不握笔，它可能有个自然的恢复。
0: 反正我这样，我感觉是正常的哈。
1: 此凸非彼凸，你不要多想问了。
0: 胡慧雅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张图片，哎呦，这不是也是有点凹陷吗？这小拇指。
1: 完了，我也中招了。这个是集中到了左手上了，看到我们的国警官可能是经常用左手是比较多一点的，是不是？
0: 我也是，你看我跟国雅的这个拍出来应该是差不多的，都是从上面稍微高一点，然后下来以后就慢慢的平。
1: 我们国雅的手可比你手型长得漂亮多了。
0: 我的手也挺好看啊，你看我的手上有皱纹吗？没有吧。
1: 你看看
0: 有糙纹吗？没有吧。
1: 看到我们国警官在这个方向盘上还有个特别可爱的警官照片哈，
0: 说明这是人家的信仰，人家向往的职业哈。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醒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这几天持续的晴晒炎热啊，让大家去感觉实在是太热了，好在降雨降温就要来了。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从今天夜间开始到明天白天，我们邢台市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有中雨。那么从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啊，也提醒大家要多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开雨势较强的时段来外出。如需外出的话，要随身携带好雨具。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受到降雨的影响，未来三天气温会下降明显，但是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就又大了，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目前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另外呢是钢铁路沿线和八一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除此之外呢每个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来看到水凉跟我们分享的说，我试着握了一下，我是单手握手机，但是我好像是四个手指头都在手机的侧边握着，这小拇指没有拖到底下。
1: 嗯，
2: 哎呦，那您这姿势挺棒的、
1: 我觉得这手够大，能拖住手机。你像我的话，
2: 不错不错不错。
1: 你如果说我这个手指像水凉一样，三个手指在另外那半了，我这大拇指基本上就快够不着屏幕了。
2: 这前提得手大，是不是？
1: 手大，手机再小点儿，能用这个方式。
2: 哎，来看一下，水凉还说到了，但是我有另外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趴在床上玩手机，双手都不摸手机的那种，然后呢就是手左手手臂在床上顶着，然后过一会儿这个手肘呢就特别的麻。
1: 来吧，雅婷老师跟你说说这个最有发言权的事儿。你这个手肘麻，这个叫什么呢？叫尺神经这个位置。我在去年5、6月份做的那个手术，就是跟尺神经有关系。我跟你一样啊，
2: 专业老师，
1: 就是两个手指当时压在沙发上了。我也是当时在对接一个稿件。其实我们经常，比如说是压的时间长了，麻了是吧？稍微抬起来缓一会儿就能够缓过来了。
2: 对啊，
1: 对吧？包括有的时候你上个厕所蹲的时间长了，你可能也就会有这种麻的，然后过会儿就缓回来。所以我没当回事儿，然后两个手都是出现麻，我就想，哎呀，我这工作马上完成了，就这样吧，就坚持一下。等到再把手抬起来之后，我的右手很快的恢复不麻了，我的左手过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怎么也恢复不了，然后开始出现了胳膊剧烈的疼痛。你外面看不到任何的伤，但我里面特别剧烈的疼痛，一下我就解决不了了。然后紧急去医院一看呢，我就以为给我扎两针或怎么样就好了，结果哎，医生
2: 说，不是那回事啊，
1: 应该也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呀，你也没有收集到撞伤啊，所以我还当着这种保守治疗，我又扎了1个月的针灸还不行，1个月之后赶紧做了手术，这个时候神经已经坏死了大半部分了，就这个位置。
2: 我跟你讲，听到这儿，水凉，咱以后这姿势又得换了。
1: 我真的要提醒大家，不管你哪个地方一个姿势时间长了出现的麻木，第一时间赶紧换姿势，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千万不要等自己麻了久了觉得我一定能恢复，不是的，不一定的。我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我到现在这个手指的因为它是胳膊肘会连带着你整个小胳膊到你手指尖的位置都是出现了一个触感异常。我现在的触感还不正常呢。
2: 所以说朋友们，雅婷老师以她的亲身经历也让大家防患于未然啊，我们要未雨绸缪。来看一下 Lemon Tree 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说雅婷文龙下班快乐呀，下班快乐。不听你们说，我还真没注意，刚才拿手机测了一下，果然是小拇指就自动的到手机下边去了，看来以后得注意了。
1: 真得注意，
2: 确实得注意了。
1: 咱们没到那一步的时候都会觉得哎没所谓，
2: 咱们把这个事儿给它扼杀一下。
1: 对，
2: 你说扼杀不了的话，咱就把它换一个姿势哈、一定要让它尽最大程度的去缓解。
1: 而且一次性不要拿手机那么长时间，实在需要的话咱拿个手机支架支着，对吧，给它扒拉一下。
2: 好，我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果果呀，国警官分享的说，那龙你说的那个

0: 个店具体在哪里呀、啊？好几个呢，我应该找哪个呀？可以私信，咱们不在节目里面做免费广告。没有关系，我跟国警官说一下，是在邢台学院南门，然后呢，对面这儿有一个学徒集市啊。学徒集市进去之后，不是第一个通道，第一个通道是过车的，再往前走，再往前走的第一个通道往左拐，然后往前再走，走大概几个摊位，我们会看到麻辣手拍粉、手拍面，就看找到这个地方了。
1: 看到梦醒时分也给我们留言说，文龙推荐你一款神器。
0: 哦，什么神器？这是
1: 哦，
0: 这个是把这个套在手
1: 指头
0: 上，
1: 然后它底下不就出现了一个兜底儿的吗、
0: 哦？
1: 这手机就相当于半在上头了。
0: 哦，手机放这儿就行是吗？
1: 啊，看来这个方式好像还不错啊。
0: 回头那我尝试一下，我高低得赶紧把这个调整一下，要不然我这个手就不能再让它再凹下去了哈。
1: 啊，就是、这个发个图片言简意赅啊，一会儿就搜“梦醒时分”同款。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在玩手机的时候是单手还是双手？你的小拇指会不会自觉的在手机下面当支架？提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谨慎一点哈，就是引起注意，
0: 就是我们把这个意识要提高上来，
1: 有没有对我们的小拇指不负责的情况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

0: 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根据我们听众李李接爽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路况显示呢，是在中兴大街和静安路交叉口，现在有一个事故的剐蹭，是东向西方向会有一定的压车，这个位置其实就在国际新城的附近哈，东向西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非常感谢李李接爽给我们提供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西向东是不受通行影响，主要是集中到了东向西方向会有两到三个灯时的压车。
4: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吴宇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一段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我想问一下，那把转向的时候是用直节还是用中节拨那个？
3: 不行不行了，这个声音太小了，听不到了。或者呢，
4: 食指还是中指怎么着，声音可以大一点、啊、
3: 对对，确实是听的不是很清楚了、啊、或者呢
4: 对对，
3: 您可以文字的方式行车安全之余发给我们也是可以的，
4: 安全前提下啊。
3: 对，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玩手机的时候通常是单手比较多还是双手比较多哈、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分享聊一聊。那继续呢再看看大家的留言，
4: 我们来刷新一下。石头，石头来了，下班快乐，我们分享的说，我玩手机的时候呢，喜欢躺着，把这手机呢举在脸上面，这不跟你刚才一样吗？
3: 啪嗒一下会有这种情况吗？
4: 对，和无名指夹着手机两侧，然后大拇指的话在屏幕上来滑动，这个姿势呢对小拇指的压迫不是特别大，但是对胳膊的要求很高，看一会儿呢就得歇一会儿，顺便锻炼了肱二头肌啊，算不算？他说算是玩手机健身两不误。
3: 你还挺能给自己着吧是吧？你虽然躺着玩手机的这个姿势解放了小拇指，但是对你颈椎和手腕的压力更大呀。
4: 小拇指，
3: 因为你需要抬头抬臂，长期保持一个姿势，而且很容易导致颈椎僵硬，这个肩周不适。其实最正确的姿势是什么？就是你坐着，手机放到桌上，而且低头角度不要太大，时不时的要抬头远眺。当然了，最健康的方式还是你放下手机，你出去走走，别玩了。
4: 是的，我刚才尝试了一下，这位朋友说的用小拇指和无名指，这小拇指跟无名指这可怎么是什么意思？
3: 文
4: 龙怎
3: 么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我跟你讲啊，
4: 人家说的是小拇指，不是大拇指、啊。
3: 对，他说了小拇指跟无名指，它可以在同一边啊。文龙是把小拇指跟这个无名指中间给它岔开了，一边在手机的一边，那怎么可能呢？
4: 我说这玩手机这难度太高了，
3: 下次、
4: 不玩了。
3: 怪你啊，石头没跟我们文龙说清楚。
4: 来看一下石头的这个躺着举手机的姿势呢，其实吧，你说虽然说解放了这个小拇指，但是呢，有掉落下来的风险，是不是？
3: 砸脸上更疼，
4: 还是要小心。
3: 打嘴巴上有口腔溃疡的时候更疼、
4: 哎呀，真疼，听着都疼。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柠檬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是单手操作哈，但是呢，我用手机支架的那种粘在手机背面的环形支架，这手指呢穿进去，小拇指不用力。朋友说你年纪轻轻的就用手机支架吗？然后我说这叫提前预防，等手指弯了再买就晚了。确实是哈，他说你说的对，我给我也买一个。现在呢，我俩都是用支架的人了。
3: 嗯，
4: 支架非支架啊，
3: 支架，此图非彼图。
4: 哎呀，你不要再提这个事情。

0: 了。
1: 对，说的我都话都不会说了。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星九一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刚刚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假面舞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最后再看到大家的留言啊，这小海就说了，我也是单手玩手机比较多，而且我的小拇指不仅弯了，还长了茧，特别硬，就像一个小小的鼻茧。我朋友还说我跟练过功夫似的。还有改了吗？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让大家有改呢。
1: 所以说呢，朋友们，咱有的时候这姿势得换一换，是不是？不能那老一个姿势，这样的话对我们手的，尤其是小拇指的伤害是最大的。
0: 特别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你的手机握的这个姿势哈。其实小拇指会不会弯，它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手机已经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而且我们的身体正在为这种人机融合付出代价。小拇指弯了，你努努力给它掰直一下，腱鞘炎你可以治疗，颈椎病、腰椎、眼睛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今天的知识呢，不一定是要换姿势，而是少玩手机。
1: 朋友们，咱放下手机，看看窗外，陪陪家人，摸一摸我们的小宠物，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的小拇指是直的，你的世界也是直的。
0: 所以今天呢，希望大家可以放下手机的时候，小拇指就是直的。
1: 我现在已经放下了。我以后决定了，在拿手机的时候呢，就双手这样托在上面，然后这个小拇指再也不放下面了。
0: 健康是第一位。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我今天上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出一个题啊，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人家去华为面试的时候一道真实的笔试题。我先问问大家哈，如果遇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来解决？这道题是这么说的：假设一个人120斤，一头牛1000斤，然后他俩呢要过一座桥，这座桥限重1000斤，请问人和牛该如何一起过桥？我来给大家出这个题目哈，就是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送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呢，只要您答的我觉得特别靠谱，然后我给您发份礼物啊。你知道我这朋友怎么答的吗？他说我先去把这个牛卖了，买一部华为手机，然后带他一起过桥，因为华为手机就是牛。我不得不说，就这道题，就这个答案，不录取他谁录取呀？华为手机就是牛，我都没想到啊。此刻你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我也希望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

信公众平台上的陈显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我去我朋友家做客，他特别严肃地再三提醒我，任何吃的喝的都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一旦离开了千万不能要，知道不？哎，当时我就心想，我俩多少年交情了，不至于戒备到这种程度吧，所以我始终都没当回事儿。直到我看见他养的猫舔了我切果盘的水果，然后把爪子悄无声息地整我水杯里了，猫涮了个脚，我把水喝了。是的，去他家只要东西离开自己的视线千万不能碰。玉莲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小时候同学家说他家买车了，那车100多万。龙哥，当时我也很想要啊，回家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那个学校要交学杂费了。我妈说交多少钱呢？妈，那个100多万。我妈正在往钱包里拿钱的那个手缓缓的就停下来，然后落在了我的脸上。小草留言：龙哥，我有一个朋友，本来呢是在奶茶店上班的，前段时间呢太累了，就想回老家呢找一个农产品卖卖，结果第一天上班他就被老板炒了。怎么回事呢？当时呢来了一个客人，说想买一瓶农药，完了之后呢他就问人家，那你是现在喝还是打包啊？毛毛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去那个殡仪馆准备吊唁，然后在路边呢就拦一辆出租车，因为牙疼，我上车之后我疼得受不了了，我就躺在后座上了，然后我就跟司机说，我说司机啊，去那个殡仪馆。当时司机停了几秒，就突然特别忐忑的说，他说哥们儿，你不上医院再看看？误用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不是看人家说嘛，在这个药房工作呀，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有些老人他记不清自己要买哪种药，得通过他对药盒的描述或者是这个名字当中的某一个字来精确的判断他的真正需求。老周之前脾胃不好，就让朋友呢按着一个古方去给他抓药，于是呢老周就到了药房，也忘了这个方子到底是啥了，就跟那个医生说，医生，那个药好像叫散皮。医生当时就说了，你是不是想要的是五行健脾散？还有一个老太太去药店说了，买一个那个阿弥什么咳嗽药，药店一猜，你想要的是不是念慈庵川贝枇杷露？阿弥什么玩意儿？雷记香果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妈就在家抱怨了，他说呀，这看那个网上有那个白肺，怎么感觉挺可怕的呢？我就说话了，那有啥可怕呀，多抽点烟白肺就变成黑肺了。果然成年人的世界是没有色彩的。凤丽的留言说：龙哥，我妈60来岁了，做饭呢还是很不好吃，那天我刚下班，我妈说她准备好了晚饭，就问我说今天晚上的菜是可以选择的。我当时一惊喜，我以为我妈又跟着网上学了，肯定做得不错，我说妈，那能选择什么菜呢？我妈说南瓜呀。我说你就南瓜还有啥选择呀？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杜东仙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判断在一个办公室里谁有没有在认真的工作。一般在职场上，你通过敲键盘的声音你就能知道谁在摸鱼，敲键盘声音特别小的那指定是在工作，敲键盘声音特别大的那指定是在聊天，如果敲键盘声音又快又响的那是在骂人。运通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那种穷大方的人吗？穷是真穷，大方也是真大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但凡我身边的朋友知道哈，就是我送朋友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一想到我要把这个东西买给自己，我就不舍得。就是我送朋友那是真大方，送自己算了，还是别买了。冬雪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多劳多得是真的吗？你一定要明白哈，就是多劳多得你得的是啥，别到时候多劳得的是病。多劳多得得的是病，那多不值啊。所以朋友们身体优先哈。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喜欢做家务吗？我这个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一般呢太阳特别晴好的时候，太阳特别大的时候，我就想洗衣服。我一直感觉我上辈子是不是换衣局的洗衣女。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一有事儿我就想睡觉，我感觉上辈子我是不是那种拉不动磨的懒驴。叶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工资多少啊。我跟你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都可机智了。比如说这个过年啊，我们家亲戚问大龙你一月多少啊，一月30天呢，不是我一月挣多少，一月挣一月的工资啊。自自答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你五官最喜欢哪一个长相。我现在总结了一下我的五官，比如说我的眼睛吧，跟着我呢慢慢变近视了，我的鼻子呢跟着我慢慢得鼻炎了，耳朵跟着我慢慢的天天戴着口罩和耳机了，嘴跟着我下辈子他还想跟着我。我这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我那张嘴了。显潮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给你总结一下我的生活啊，你一听就觉得特别像。都说哈，在大城市打工的人，活的就像扫地机器人，每天呢有固定的路线，工作完之后呢，带着一肚子的垃圾，回到了出租屋，

0: 活是什么样的。我给你总结一下我的生活啊，你一听就觉得特别像。都说哈，在大城市打工的人活的就像扫地机器人，每天呢有固定的路线，工作完之后呢带着一肚子的垃圾回到了出租屋。臭。哎，我一定要告诉你啊，就算你回家还有麻烦的工作，这样的事儿要做也不会有工资。就算你在上班的时候想去上厕所还是会有工资，对吧？所以朋友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永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面对那个父母的催婚我该怎么回应呢？在这里啊，我想跟所有的姑娘们说句话。哎，你看，既然不是每一个十岁的女孩都会拥有一次迪士尼之旅，也不是每一个20岁的女人都会拥有一只爱马仕，那自然也不是每一个30岁的女人都该拥有一个孩子或一段婚姻。所以你要学会跟父母说，我现在没这个条件。所以慢慢的，姑娘们你要学会啊，你看不是每个姑娘在某一个年龄段就会拥有什么，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如果我没有，这不是我的问题，只是时机未到。笑笑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跟小时候差别最大的是什么？5岁的我一直觉得大人为什么总是板着个脸呢，而长大之后我板着个脸。长大之后没啥开心的事儿。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G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都说人的心态很重要。在这里下班路上的你听我的，千万别焦虑。啥是焦虑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件坏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提前焦虑了，那就等于坏事发生了2次。如果这个坏事都过去了然后你一直走不出来，那就等于你经历了3次坏事。所以你听大龙的，什么是焦虑？焦虑就是你太敏感，生活需要一点钝感力。权贵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很笨的人吗？下次这样的问题我拒绝回答啊，就这个问题带有人身攻击了。虽然你看出来大龙很笨了，但是你不能问呐，因为你一问我就得回答你，是吧？你怎么能说大龙笨呢？大龙笨我怎么坐上现在的位置啊？但是我想说哈，在我17岁的时候我确实认为自己很笨，我当时我就想，我说万一我这个这么笨被人家看出来怎么办呢？但现在我心态就放平了，大家都知道我很笨，但是你拿我有什么办法？你拿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2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赶快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现在所有有孩子的朋友们赶紧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玩具。我跟各位妈妈们讲一下哈，就是以后去超市这个玩具哈千万不能乱放位置，因为容易引起真的危险。所以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先回复玩具，先回复玩具，我们看看这个视频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在新闻中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所有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赶紧回复玩具这两个字，先看一看这个视频，真的非常危险。宝妈呢抱着5个月大的婴儿

扶在这个扶梯上，结果被玩具车撞倒了，怎么回事？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这个扶梯上呢，一个宝妈抱着五个月大的婴儿，被身后的玩具车突然撞倒，怀中的婴儿一并倒地。还好啊，后面有好心人迅速把孩子抱起来。那么经过检查呢，孩子的头部有多处的受伤。那么警方报警之后，已经交由法院处理了。就是大家呢，可能在听我讲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你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你就真的知道到底是怎么出现了这个危险。待会儿呢，我跟大家详细讲一讲。

我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儿，大家逛超市的时候是不是都坐过那种就是扶梯式的那个拉着那个车然后直接下去或者上去的那种电梯，对吧？然后呢，后面的一个这个宝妈就直接把一个玩具车就放在了这个电梯上，以为这个电梯能吸住它下面的轱辘，结果没有，导致这个玩具车直接撞上了抱着这个婴儿的宝妈。肇事者，当然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句，公共场合你的随手一放可能就是别人家的一场噩梦。监护责任，带着儿童的时候应该全程看护好自己的东西，千万别分心。那么关于设施，商场应该明令禁止在扶梯上散放物品，应该加强广播。所以各位有朋友，这个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赶紧看一看这个视频，赶紧看一看，回复玩具。下面的时间呢，咱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男子带着女朋友回家，30人迎接，家属发声了，拉横幅、送鲜花、放鞭炮，终于还赢了10001的红包。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在四川的南充，32岁的弟弟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全家准备了1个多月呀，拉横幅、放鞭炮，准备了鲜花礼盒，30多位亲戚集体迎接，仪式感拉满，而且还包了10001的红包，预示着万里挑一。于是呢，姐姐张女士就告诉记者啊，家里10年没有结婚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全家都非常激动。考虑到啊，这个弟媳是单亲家庭，大家呢特意办得非常隆重和热闹，让她感受到重视和温暖。家人提前分工，有拉横幅的，有送鲜花的，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弟弟和女友呢也完全不知情，下车之后又是惊喜又是害羞。姐姐表示，只要弟弟喜欢，全家人都真心支持，全力的爱他们。

0: 哎，大家有没有想到啊，就这么隆重是不是说明结婚确实变难了，需要很多的钱以及很多的仪式和家人的支持。当然我觉得这条新闻反而让我觉得挺打动的是，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多隆重的排场，而是被放在心上的重视。你看人家家人这份用心，不仅给女孩温暖，更重要的是对晚辈的尊重和祝福。咱们换位思考一下，把对方放在眼里是什么感觉，就是用真诚和用心去对待，这样的家庭氛围多好，也太治愈了。所以好的感情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儿，而是被双方家人真心的接纳和守护。我觉得这份偏爱才是相爱最好的底气。哎呀，希望每个人都能被这样用心的爱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可以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玩具，看到今天的互动视频，回复玩具。好了，接下来呢，来问问大家，低价的椰子水你敢喝吗？这是来自新京报的消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何一颗新鲜的椰子零售价可以高达十几块钱，但是一瓶一升的椰子水只要9.99块？

日常，通过加水呀、加糖啊、加香精啊，模拟椰子水的口感，大幅度降低了成本。那么业内人士也指出啊，目前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低价椰子水可能存在造假的行为。有媒体也采购了四款市面上比较常见宣称100%的椰子水产品，有完整的这个椰子的数据，而且声称我们这都是经过试验的欧洲某检测机构检测出来的结果。结果就是四款椰子水当中普遍都是造假的，而且都是外源水、外源糖。对此其中三款官方客服说我们没有加水加糖。你能想到？兄弟

朋友，9块9的椰子水你敢喝？你是嫌自己的命太硬了？一颗鲜椰子10几块，一瓶椰子水4到6个椰青榨汁儿呢。请问数学题做到这儿了，但凡你有点小学毕业，我就反问一句：商家是在做慈善吗？结果你只要一查，好家伙，哪是什么椰子水呀？这就是科技水，加水加糖加香精，三件齐活，硬是让一瓶糖水完成了椰子 cosplay。欧洲某检测机构盖章了，外源糖外源水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然后官方还嘴硬我们啥也没加。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没加糖的话，那甜味儿是用爱发电吗？要我说，咱现在哪是喝饮料啊，这分明是舌头在做反向排毒训练。所以我建议下次啊，在买椰子水的时候，咱直接带一个计算器啊，这个售价低于成本原料成本的一律就是化学实验室的调制作品。所以啊，要想活得久，别信9块9，不如直接抱着椰子啃，这样至少不会骗你。听大龙一句，要想活得久，别信9块9，啃个椰子啥也骗不了你。好了，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大家知道吗，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大龙也是一个经常要参加饭局的人，但是我特别想对今天下班路上很多参加中年饭局的中年男人说句话，我觉得为了自己

0: 参加饭局的人，但是我特别想对今天下班路上很多参加中年饭局的中年男人说句话。我觉得为了自己和孩子还有家庭无谓的娱乐，在变味的酒场上逢场作戏，每一场不必要的饭局都是对生命的透支，这是慢性自杀。真正有责任感的男人一定是既有养家糊口的能力，又有平衡事业家庭的智慧。不该去的酒局咱果断拒绝。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具体情况。夜间是晴，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8度，东南风2级。再来关注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0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个兄妹组合似浓似雨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清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7度，南风2级。再来关注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0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尖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是26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0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再过几天35岁，多少钱的车子也不嫌贵。追我的女孩一大堆，都在猜我财产有几。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

0: 第九，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2: 嘿、hey,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双城故事》。

0: 回。
1: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

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嗯，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什么时候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5: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0: 关系。
1: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嘿、hey, 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的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相信会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这首老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你要多大的勇气，爱得有多深，才能够有这种想法，只想一生跟那个人走。我在想，只想一生跟人走的最高境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求婚》。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求婚》。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枫叶红了，果实也红了，或许周末

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0: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歌声当中我们 say goodbye，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做一梦里夜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悄悄话。今天我在回单位的地铁上看到了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就是他通过努力得到了一切，但是唯独失去了那个他。啊，这样一个遗憾的爱情故事听起来真的让人觉得心疼，但是我觉得应该会让很多今晚在听我声音的你产生共鸣。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深夜，手机屏幕的光像块冰贴在脸上，张超的头像跳出来，没头没尾的一句，他结婚了，电子请柬挺漂亮的，后面跟着一个链接，喜庆的大红色，在凌晨2点的黑夜里刺得人眼睛生疼。我没点开，手指悬着像冻僵在寒夜里的树枝，脑子里嗡嗡的是那年夏天张超灌下半瓶二锅头，眼睛红得像烙铁，吼得烧烤摊的塑料棚都在抖，老子拼命赚钱就是为了风风光

光娶她，跟了我张超，半点委屈都甭想受。唾沫星子混着酒气砸在烤焦的肉串上，滋滋作响。说了好多，张超的信息又跳出来，字里行间透着股小心翼翼的钝痛。跟以前那个胖嘟嘟捏着脸蛋都能掐住水的傻妞判若两人了。指尖在屏幕上停顿了很久，又蹦出来一行，可还是好看，真好看，看得我骨头缝里都发酸。记忆的闸门轰的炸开，时间倒回到2015年深秋，一辆破旧的小巴车在城乡结合部的烂路上颠簸，像个醉汉，车里混着汗味、劣质烟草的味道和引擎的焦糊味。张超和那个胖嘟嘟的女孩挤在最后一排，她靠在他肩上睡着了，呼吸温热扑在他颈窝，像个安心的小兽。他僵着身子一动不敢动，手臂麻了也忍着，生怕惊醒他。送他回到宿舍楼下已是后半夜，门禁锁了，他身无分文，连个网吧通宵的钱都掏不出。初冬的寒气顺着裤脚往上爬。你咋办？他眼睛里还带着惺忪的睡意，满是担忧。甭管我，他挥挥手故作潇洒，爷们儿还能冻死。转身一头扎进旁边黑洞洞的足球场，看台的水泥台阶冰冷刺骨，像躺在一块巨大的寒铁上。他蜷缩着听着自己牙齿打架的声音，望着天上几个冻得发僵的星星。那晚的风真冷啊，刀子似的刮着脸。第二天清晨他被冻醒了，浑身僵硬，刚想活动一下筋骨，就看见他像个小炮弹似的冲过来，手里紧紧握着一个油纸包，热气腾腾。喏，快吃。他脸蛋冻得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把那个巨大的撒满芝麻散发着浓郁面香和葱油味的大饼塞进他的怀里。饼很烫，透过薄薄的油纸烫得他心口一哆嗦。他看着他狼吞虎咽，油子沾了满嘴，忽然很认真地说，张超，除非死别，咱俩这辈子没有生理。暖阳透过霜落在他绒绒的鬓角，落在那张被油浸润的有些透明的承诺上。那一刻他觉得怀里抱的不是饼，是他贫瘠青春里最滚烫最瓷实的未来。时间倒回到2012年，张超这小子高中时代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逃课、打架、泡网吧家常便饭，教导处的板凳都快被他坐穿了，王图定的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最狠的一次惹了不该惹的人，被20多个拎着砍刀钢管的社会青年追着砍，他跑啊，拼命的跑，跳过30多道土坎捡回了一条命，代价是躺了半个月，身上添了几道疤，像一道道狰狞的图腾，刻着他鲁莽而灰暗的青春。后来是他，那个笑起来眼睛弯弯，捏着课本骂他再逃课就不理你的女孩，像一道光照进了他那片狼藉的泥沼。他逼着他看书，给他讲题，在他又想偷偷溜去网吧时，就红着眼眶站在教室门口瞪着他，补习2年复读的苦像钝刀子割肉。他咬着牙把自己钉在书桌前，熬红了眼，写秃了笔。支撑他的不是什么远大前程，就是那句，张超你行的，我在大学等你。通知书下来那天，一所普通本科土木工程专业，他第一个打电话给他，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对着话筒像个疯子一样的哈哈的傻笑。电话那头女孩也笑着哭了。为什么是张超，他自己也说不明白，也许是那次两个混混在校门口堵着他吹口哨，语言轻佻，张超冲上去

一人一拳，一周之后，20多个社会青年追着他砍。他跳下30多道土坎，逃出升天，趴在学校后面的抽水沟边上的土坡上，撕烂校服，胡乱缠着冒血的胳膊，像条死狗。他找到他时，哭得浑身发抖。张超的嘴比骨头都硬，啐了一口血沫子说，老子看不惯而已，跟你没关系。就是这句话像根梭子钉进他的心里，激出一股近乎蛮横的执拗。他偏要伸手把陷在泥潭里的他一点一点往外拔，硬是把这块顽铁生生淬出了钢的微光。可后来他真的开始像个人样了，当他终于攒足了力气想去拥抱那个把他拉出深渊的女孩时，他却把她弄丢了。弄丢在2000公里外，弄丢在电话里越来越长的沉默里，弄丢在各自奔忙疲惫不堪的现实洪流中。分开从来不是一声惊雷，而是一场漫长而无声的溺水。起初是距离，地图上2000公里的距离被他们用滚烫的思念和深夜的视频电话填满。张超在这头刚加完班，满眼血丝，对着镜头努力挤出笑容说，快了，等这个项目奖金发下来我就飞去看你。他在那头刚走出图书馆，裹紧单薄的外套，哈着白气说，好啊，我等你，带你去吃新开的火锅。屏幕两端笑容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生怕对方看出疲惫的伪装。再后来是时间，他越来越忙，像一台上紧了发条的机器，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搏杀，图纸、预算、应酬，没完没了的加班。他的时间被切割成碎片，每一片都标着价码。他的学历压力也在加大，硕士论文、实习压力，对未来出路的迷茫，深夜的视频电话渐渐变成了隔着时差的留言。再后来是钱，他拼了命地攒钱，每一分钱都带着汗水和算计，拼命地接私活，熬更深的夜，身体疲惫和精神的紧绷让他视频时的笑容愈发僵硬，言语愈发简短。他以为自己是在筑巢，却不知筑起的是一道隔绝彼此的高墙。最深的裂痕源于那无法逾越的配得感，他拼命想证明自己配得上他，配得上他未来可以拥有的更广阔的世界。而他的世界在2000公里外那个流光溢彩的大都市里，接触的人和事，谈论的话题都渐渐与他熟悉的小城、工地的尘土、图纸的线格格格不入。在他面临毕业抉择巨大的压力时，他只会说加油，我相信你，却给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电话两端的沉默越来越长，像深不见底的寒潭。他赢了项目，赢了奖金，赢了老板的赏识，赢得了在这个城市立足的资本。他通过努力似乎得到了一切向上的东西，却唯独永远失去了那个把他从泥泞里拽出来的人。终于到了电子请柬上的婚期，2025年8月1号，手机又震动了一下，张超发来了一张图片，不是婚纱照，是一张设计图纸的局部，线条精密复杂，旁边放着一杯浓得发黑的咖啡，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背景是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城市璀璨如星河的夜景。在赶工，新项目，一座跨江大桥。图纸冰冷，线条坚硬。可我知道，画下这些线条的那双手，曾在无数的深夜里，颤抖着点开那个红色的电子请柬链接，放大那张穿着洁白婚纱的瘦削却依然让他着迷的脸。

他拼命攒钱，以为是在为他们的未来浇筑地基，却不知命运早就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悄悄修改了图纸。他倾尽所有力气建造的，最终成了一座无法通行的断桥，孤零零地伫立在记忆的荒原上。而那个曾拿着大饼站在清晨的寒风里用滚烫食盐温暖他的女孩，此刻正穿着洁白的婚纱站在另一座灯火辉煌的殿堂里，对着另外一个人说出那句我愿意。夜幕降临的城市像个巨大的沉默的机器，吞吐着亿万盏灯火，却照不亮一个角落的荒芜。我仿佛能听到在那间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笔尖划过图纸的沙沙声，键盘敲击的哒哒声，还有一颗心在坚硬的壳里缓慢而沉重搏动的声音。他终究没有赶去赴那场盛大的告别，他只是坐在自己亲手设计的关于未来的图纸前，像一个最沉默的守桥人，守着那座永远无法抵达对岸的桥。桥下是奔腾不息的岁月之河，裹着那个跳下30道土坎的亡命少年，裹着那个足球看台上冰冻的体温，裹着油脂浸润的大饼上那句滚烫的誓言，裹挟着2000里外熄灭的灯火。他这辈子真的为彼此拼过命，拼到血肉模糊，拼到脱胎换骨，拼到站在了曾经仰望的高度，却唯独弄丢了那个最想护在怀里的人。我努力得到一切，唯独失去了你。这是一个有关遗憾的故事，却让今晚的我有点感动。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杨绛先生在《走在人生边上》一书里写到这么一句话：丑人照镜子，总看不到自己多么丑，只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美。你所看到的世界，其实是你内心的投射。认知水平越高，看事情越客观，看山是山，大气磅礴；认知水平越低，看事越主观，管中窥豹，一叶障。

声称自己见过世面，那你分得清小麦和水稻吗？虽然他答不出来，却说反正他只会窝在小地方，一辈子也不会走多远的。一个人看不惯的人和事太多，往往意味着自己认知的匮乏，总喜欢将他人批驳得一无是处，而凸显自己内心的优越感，其实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做人最忌讳的就是拿自己的尺子丈量别人的人生，把别人的生活放在自己的秤上称重。正如作家一书所说，每个人说另外一个人，道理总是一箩筐一箩筐，丈八的灯照见别人，照不见自己。总看别人不顺眼，势必会遭到别人的厌恶。不以己夺人，不随便评论别人，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在一次采访当中，罗永浩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反感有迷信思想的人，觉得这些人都是自欺欺人，所以他一见到那些信风水求神拜佛的人就非常反感。他所交的朋友自然也没有一个与这些沾边。但是直到他创业之后，才慢慢开始理解那些人的做法。事业做得越大，承担的风险也越大，信风水也好，拜神也罢，都不过是他们解压的一种方式。在他们的认知里，神佛之说可以消灾除祸，驱赶厄运。虽然他们仍旧不相信，但是开始慢慢理解和接纳身边的人和自己不同。歌德曾说，一棵树上很难找到两片相同的叶子，一千个人中也很难找到思想情感完全相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各有不同，尊重彼此的三观是人与人相处的前提。所以人际交往中最大的智慧莫过于尊重别人的不同。恰如飞鸟不用和鱼同行，高山不必同流水相逢，真正高层次的人都是懂得平等待人，善待他人的不同，多为别人着想，别人自然也会报以尊重。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耕耘的过程，种下善因，修得善果，种下尊重，赢回尊重。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尊重不同。鲁迅的《阿 Q 正传》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阿 Q 习惯地把凳子叫长凳，所以他鄙视城里人把凳子叫条凳。魏庄油煎大鱼头时都是加半寸长的葱叶，所以他嘲笑城里人竟然给鱼里加切细的葱丝。对目之所及的一切，阿 Q 竟然用旧时代的礼仪廉耻去审判。钱大爷的大儿子在城里进过洋学堂，剪了辫子，令阿 Q 深恶痛绝。阿 Q 对女性及弱势群体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一见到尼姑就会说出一句，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晦气，原来是因为见了你这样的话来。他虽身处沼泽，却鄙夷那些在烂泥当中依旧顽强挣扎的人。他看不起新生事物，却不知新旧交替里藏着无数的机遇。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问题来自于偏见，而偏见则来源于无知。提高认知水平，其实就是在改变我们的人生。一个认知水平高的人，看待问题时很少携带自己的主观情绪，如此也能更加实事求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以前性格冷淡，张口就是关我什么事，同时一犯错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来。他曾在自己的书里坦言，我是一名湖南人，从小我就为身为湖南人而骄傲，我瞧不起一切外省的人与事，也对外省的人不屑一顾。后来罗翔在阅读中窥见了自己的自私和狭隘，

性格和三观也逐渐有了改变。他放下了自己的偏见，开始学着包容身边的很多人和事。你的认知水平在哪个阶段，你的人生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心中充满偏见的人永远无法看透事情的本质，他们的思想僵化，视野狭隘。就像《拆掉思维里的墙》一书当中说，我们脑海里有很多低效的、错误的心智模型造成的扭曲认知，只有打破那些

认为这个世界非黑即白，经常看不惯很多事情。后来才逐渐明白，能做到看人人顺眼，看事事顺心，才是一种智慧。当你内心豁达开朗，对他人的挑剔自然也就没有了。当你待人平和活的人，愿我们都能做那个自在快活的人。

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2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需要对省道 S234 线从108千米至121千米800米处进行全幅断交施工。施工期间，那么施工时间呢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6月30号。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0: 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设施施工，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
1: 同样，那么今天呢是周五，限行尾号1和6，提示一下我们的尾号是1和6的车主朋友注意一下您的爱车。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是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公交专用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7: 今儿是周五了，明天将会迎来愉快的周末。今天的限行尾号1和6，各位一定要注意了。早安，我小虎。
6: 一周过得挺快的嘛，
7: 回归正常了，
6: 明天就周末了，
7: 回归正常了，
6: 回归正常了，怎么就不正常？我觉得放假虽然不正常，但是多来点也不是不行。我就喜欢过这种不太正常的日子，
7: 假期长的那玩意儿，
6: 对，
7: 尤其是这个上次休一，
6: 毕竟咱们主播也不是很正常，然后上点这种不正常的班儿，我觉得挺好。
7: 也不能这么说，这个润田老师多在节目当中说说正能量的事儿啊，不是说主播不正常，多带领着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走向辉煌。这
6: 还单压上了，
7: 这个先发正能量。因为是这样啊，听众朋友们，昨天白天我跟润田老师，我们两个差点遭遇了人生职业的滑铁卢。
6: 不是差点，
7: 已经了是吗？
6: 没被叫家长啊，你没让你放学别走啊。
7: 那个遭遇了人生的这个滑铁卢啊，这个因为这个节目的问题啊，提了一点改进意见。
6: 这不叫改进意见，只是
7: 那叫什么？
6: 这
7: 就是纯批评。
6: 好，不是纯批评，怎么能这么说总监？总监是为咱好。
7: 那个不过还好，这个总监呢也是替我们扛了事儿了。
6: 对，但是我们俩内心也挺强大的啊，我觉得
7: 脸皮厚，
6: 我们俩也挺能扛的。你换一般人，就换10年前的我，可能就昨天一整天我都浑浑噩噩的，然后晚上我都睡不着觉。肯定是那样，
7: 郁郁寡欢。
6: 对，就是年龄增长了嘛，就觉得自己可能经历的事儿也多了，越来越能担当了。笑什么？
7: 哎呦呵，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自己的越来越能担当了，那叫脸皮厚，不在乎。
6: 不是，那是我扛事的能力强了，主要是以前啊，有人为你遮风挡雨，对吧？就像那个央视的公益广告一样 ，Family 那个 F 是吧？然后那一横特别长，就像爸爸一样 ，Father 特别长，就像一把遮风挡雨的伞，把全家人都庇护在下面。后来慢慢的，这个 Father 老了，他的腰也弯了，也拄上拐杖了，那剩下的你孩子们就要站起来，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是不是？我们也成为了这个担事儿的人呢？
7: 这么说，这确实也是啊，这是大心脏选手。
6: 对，尤其你这家里的

0: 大儿子，二小子，是吧？你不得给家里扛
1: 到底老几呀、
0: 啊？大小子和二儿子都得，有哥俩的。
1: 确实是这样的。那在无论是工作当中，那工作当中呢，可能有的一些同事哈，真的是特别厉害。按咱们邢台话说，这叫肩膀头硬。
0: 对。
1: 能担得起，能担事儿，能扛事儿。然后呢，这个家里面啊，包括自己身边的这个朋友啊，可能也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所以各位，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就是聊聊您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
0: 对，他都扛过什么样的事儿？我觉得，反正我个人来说啊，我挺佩服那种能扛事儿的人。就比如说人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变故啊，人家就很坚强的，就是撑下来了，或者说都事后了才告诉亲人呐、啊，告诉朋友啊。
1: 今天这期节目这么惨吗？
0: 就心里特别能扛住事儿，然后又能把这个事儿呢安然度过，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人家都特别不在。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你别管吧。
1: 泰山崩了。
0: 哎，
1: 然后呢，面色不改，那怎么说来着？
0: 那也有点太夸张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大事哈。反正身边总有这样的人。
1: 哎，是的。
0: 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觉得您身边最扛事儿的是谁呢？有可能是身边人，有可能是自己呀。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参与互动，依然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

0: 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5月13日，在湘都区恒大山水城小区，居民刘烨带着自家比熊犬在绿化步道散步，他主动系好狗绳，牢牢地牵在手中，控制好行走范围，并随身携带着纸巾、垃圾袋，随时准备清理宠物粪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养犬，让爱宠不越界。
0: 天空中之眼上岗驻守邢台大外环，目前呢已经在邢台市大外环公路沿线全面完成无人机巡检基站以及巡检航线规划的布局工作。按照计划，近期呢将实现对该环城公路全覆盖常态化无人机巡查，这也标志着这条城市交通的大动脉正在迎来空中智慧巡检时代。
1: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红娘帮帮团爱满全城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本周七场浪漫之约静候您的到来，期待您再次邂逅美好情缘。
0: 近日，信都区文化广电旅游和旅游局启动了大美信都短视频挑战赛，即日起呢到5月31号，游客在信都区任意正常营业的景区拍摄并发布原创短视频，集满50个点赞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张景区门票。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5月11号，中华文学基金会公布第6届茅盾新人奖、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及提名获奖名单。
0: 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
1: 为全面满足市民夜间通勤、休闲、购物等多元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完善城市夜间公共交通服务网络，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5月16号起恢复公交508夜班线路运营。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颜良说怎么没信号了，朋友们，是吗？真的吗？没信号了？
1: 不可能吧。
0: 有此时此刻听到的有信号的，在后台给我们个信号行吗？
1: 嗯，
0: 让我们知道一下。如果说
1: 如果要是这
0: 说出来这句话五分钟没回应，那是真没信号了。
1: 那是真没信号了。那没信号就是我们俩就
0: 我们这目前看着发射是正常的呀，
1: 就下班了，
0: 信号是正常的呀，大家是收不到，能听到哈。我们现在问一问大家，正常能听节目的
1: 蜻蜓还是车载？
0: 哦，
1: 对吧？
0: 哦，
1: 看哪个？你比如说是蜻蜓还是这个收音机，我们好针对性的来找找原因。
0: 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都正常能听节目吗？在后台给我们发个信号，让我们知道一下。
1: 这一下让我们俩好慌啊！
0: 对，因为我们这儿这发射一切正常啊。
1: 颜良说到了说甭管能不能听到啊，说到了说精神动力，天赋决定上限，努力决定下限，平凡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奔跑，打卡是为了提醒自己，哪怕走得慢，只要不停步，终点会越来越近。
0: 是的是的。
1: 然后颜良说没信号了。
0: 嗯，
1: 谢谢你。
0: 不知道是收听的是车载调频呢，还是我们这个蜻蜓。青鱼早上好。
1: 哎，
0: 曼珠沙

0: 不知道是收听的是车载调频呢，还是我们这个蜻蜓。青鱼早上好，曼珠沙华，风很轻，天很蓝，清晨的世界很新鲜，街角的早餐铺冒着热烟。
1: 你卷，
0: 别争，你说什么，哪怕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见，我救你，但是我不跟你争论。
1: 绝不内耗，
0: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1: 别争啊，
0: 没争，对，你说的对。
1: 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后你说什么你都说的对，少打我。别争，我嘴上是承认了，但是我的手管不住啊，我控制不好我自己的手啊。有人说有，有信号，是收音机还是这个蜻蜓啊？林吉早上好，大杠早上好，早安。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您身边那个特别能扛事儿的人，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刚才颜良说没信号了。
2: 欣欣笑容说有，车友，张，也是小小车载，我们小小在沙河，V3路，V3路也有信号，可以啊，咱们这覆盖的够远的，那必须的，南能到安阳呢，南能车载九九七，温迪车载有信号，
1: 肖儿也来了，
3: 来听听。小虎哥哥，润田姐姐，早上好。
1: 有段时间没见了，宝宝。
2: 信号很好，我可以听得见，真好。那就是车载调频是可以的，是蜻蜓
0: FM
1: 现在有问题吗？我们一会儿啊，走吧走，来看看这个发射的问题，我们来检测一下。好了，今天的限行尾号是一和六，那限行的时间呢是早7晚8，各位一定要注意您的一个行车尾号。另外提醒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身边最能扛事儿的人，无论是生活，居家。
4: 就小时候总觉得家里有什么事儿啊，就打个电话哈，给我爸打个电话，让我爸帮我解决一下，然后长大之后呢，可能就是结婚之后，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之前不是有一段子吗，说这个女孩子哈，在路上开车发生了剐蹭，第一时间不是打保险，先是给老公打电话，那我车剐蹭了，打保险呀，你给我说，你也是打保险的。对，就总觉得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因为自己的这个经历的问题啊，会觉得有一点慌，不知道该如何。对，
5: 男的而言是什么呢？小的时候被妈管，长大了被媳妇管，然后呢以后老了被闺女管。<笑>
4: 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没关系，
6: 不要紧，
7: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4: 你看。
8: 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给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9: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这几天哈是持续的晴晒炎热，

0: 但是呢马上要得到缓解，未来三天由晴到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夜间到17号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大家要多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的避开雨势较强的时段出行。来看一下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降雨天气凉意会加重，要及时添衣防着凉。另外呢，18号还会有降雨的出现，随着降雨天气结束，晴好天气呢将会回归，气温在下周看来也不算太高，但是依然是又晒又热，大家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在这个早高峰节目组里，我俩是很能扛事儿的。
1: 就是那话怎么说来着？那一点小小的问题，对吧？你修不好还修不坏吗？
0: 反正已经坏了，还能怎么着啊？
1: 那还能怎么着啊？
0: 你应该是已经给大家恢复好了哈，您可以试一下。有听蜻蜓 FM 的，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能正常收听吗？信号怎么样啊？清楚吗？
1: 北京时间的7:37，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已经到了我们那个送孩子的一个行车高峰期了。目前呢，在胜利小学门前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压车，以及在育才小学门前南北双方向和育红小学门前南向北的方向都是出现了压车。
0: 其他路口路段都是通行正常的。关注完路况了哈，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话题留言。您身边最能扛事儿的人，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您记得前面加上雀山俩字儿，给我们一个信号哈，让我们知道您是需要这个票，在互动的时候优先考虑您。
1: 看看咱们宝儿说的5秒的语音哈。
2: 我亲爱的数学老师，今天就要回来了，我很开心。
0: 哦，数学老师是休假了吗？今天就要回来了。
1: 数学老师可能这个体育考试当完裁判了。
0: 哦，体育专业的数学老师
1: 有没有这个道理？
0: 老师就不能休个婚假吗？
1: 哎，
0: 回来给孩子带点喜糖什么的。
1: 对，你看哈，就对于老师这样，哎，
0: 被孩子们期盼的感觉，
1: 如此期盼，我觉得这个地位真高。
0: 咱俩不上节目的时候，大家也没有到周一的时候，哎呀，今天润田小伙终于来上节目啦，终于早高峰能听着了，你们有这种感觉吗？还得是宝宝可爱啊，
1: 你就不能现实点吗？小伙老，那个每当在家跟孩子爸爸打闹或者跟大儿子打闹的时候呢，7岁的老二总能站在我身边与我统一战线，这算不算能扛事儿？
0: 那算，不是你住在男生宿舍了？家里仨男的，7岁的老二，没说老二是男孩哈，
1: 就是，
0: 男二可能是女孩，
1: 就是，
0: 啊，
1: 就这不管老二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个怎么说呢？就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只能说老二的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能看清形势，知道这个家谁说的算，
0: 也行，
1: 对吧？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对的，不是选择了一个孤单的，
0: 所以小话痨跟那个小淘气儿，怎么感觉这个名字这么相似呢？像一家人一样。
1: 在单位班组里边呢，我就是最能扛事儿，啥事都来找我，烦死他们。在家里呢，大事儿我管，小事儿爱人管，平常反正也没啥大事儿。
0: 那可不，家里嘛，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儿的，都由人家来管就行了。
1: 曼珠沙话一拍桌子，在家咱就是皇上。但是我们家垂帘听政，大事归我管，反正从结婚到现在家里边没什么大事。
0: 对，但是在单位里人家
1: 得于爱人的监视领导。
0: 我们在单位里也特别需要一个这样的哈，就是，
1: 哎，对，能扛事，
0: 不管岁数大小，我们就是尊崇统称为老大哥老大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在什么事儿上他非常的有经验，能够特别得心应手的帮你处理，包括人际关系呀，包括你的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呀，都能很好的帮你去解决一下，也就特别好。
1: 对，我们单位这个老大哥老大姐有，节目当中说正能量是吧？我们单位同事特别好，
0: 小虎也特别好。
1: 虽然
0: 搬家的时候还扛柜子来着。
1: 对。
0: 这么多年了，跟他搭档，头一回见他干活，
1: 头一回见我男人的一面。深蓝，那个开车9:17必备，就是最近没开车。
0: 真是深蓝有好段日子没有来了，没看到。
1: 蜻蜓照样听啊，
0: 小美能听到车载997。
1: 哎，谢。
0: 有没有现在听蜻蜓的朋友啊？能给我们反映一下蜻蜓现在能正常清晰的收听吗？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看看有没有听蜻蜓的朋友啊。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生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能听了吧？
0: 嗯，刚才有朋友一直能听，
1: 车
0: 在
1: 收音机是能听的，然后完了之后，
0: 有问题
1: 对，有朋友应该说的是蜻蜓吧？但是怎么蜻蜓现在也没问题啊？
0: 哪有问题修哪里，朋友们您就反应就行了，
1: 哎、
0: 剩下的交给我们。
1: 哎

0: 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所以尾号是一和六的车主朋友们，注意您的爱车。北京时间的7:46，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要进入到一个行车的早高峰的时间段了哈。要提示大家，

0: 这么几个路段，首先来说呢是新华南路。那么新华南路呢是在七里河健身绿道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车辆缓行，因为毕竟嘛，因为施工围挡的原因，造成的这个行车量较大，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啊。下一个压车路段呢是出现在了我市中心医院门前南北双方向和小黄河的交叉口，是出现了压车，以及冶金路。在玉红小学门前南北双方向和育才小学门前南北双方向都是出现了压车。
1: 来关注一下香都区车流量较大的路口路段，也是在小学附近，全北大街和平安路由东向西，还有莲池东大街和豫让路豫办小学门前由东向西是行车较为缓慢，其他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状态。
0: 哎，没错。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您身边最能扛事儿的人。哎，谁能扛事儿啊？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行啊，都行都行。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新奇游戏口袋里面。
1: 来看小喵哈，一听到你俩的声音我就知道要上班了。
0: 你说晦气吗？
1: 怎么能这么说？
0: 就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小喵，你说上班了你没听到我们俩的声音是不是才算晦气？
1: 怎么我俩都休息了你都没休息？
0: 你都没休息啊。
1: 哎，
0: 这才
1: 我俩上不上班你都得上班。
0: 对，这才叫晦气呢，对吧？所以你应该很庆幸，哎，上班了听到我们俩的声音，
1: 起码还能陪你快乐一段呢。
0: 嗯，
1: 快乐上班之路呢，
0: 有个调剂。嗯，
1: 暖瑞天小伙早上好，哪里不好修哪里。我想起来那个哈，什么打火机，哪里不会点
0: 哪
1: 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这孩子皮又痒了。
0: 这是你们那个广，这是你们那个广告词儿，什么都能改。我都不知道这个。
1: 哎，可乐，今天车上广播感觉串台了呀，打开交广听的是央广，又给手机下载了蜻蜓听的。票拿手。
0: 票拿到了，
1: 票拿到手了，感谢感谢，不用客气。
0: 不是可乐，你小点声，暖这个时候听着呢。
1: 嗯，幸亏拿到了，因为这两天涉及到这个办公室的问题，可能之前给大家发的这个中奖的记录哈，
0: 要换
1: 了。您提前对打个电话来问一下。如果说今天正好没时间的话，那您到下周来领也可以哈，到下周一。
0: 哎，可乐，别声张啊，别让暖知道。
1: 他倒是没声张。
0: 对，他要问起来的话，暖要问起来，哎，你拿到票了吗？你就说你没有啊。对吧，
1: 不是声张的是咱俩吗？
0: 我让他不是跟暖一个单位，我让他别跟暖说。
1: 好吧，蜗牛，车上手机蜻蜓都能正常听，和往常一样。
0: 哎，
1: 那就太
0: 好
1: 了。
0: 挺好挺好挺好。
1: 深蓝，
0: 下车了，回聊。
1: 人上面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
1: 冬天的时候骑电动车了，每次听九一七，感觉 DJ都和我同龄，放的歌啊基本上都是我爱听的。
0: 哎，挺好。
1: 是说我俩吗？
0: 这说我们俩岁数大了。
1: 我是 DJ，如果我是 DJ，
0: 是 DJ 是 DJ， 你会爱我吗？
1: 你想听什么？放的歌都是您爱听的，那我们说的话是不是也是您爱听的？
0: 对，
1: 我们就以后就捡着大家爱说的爱听的说。
0: 哎，上来早上咱这话筒推的往上一推，咱就开始夸。就看见
1: 你好，我好，大家好，叔叔好，阿姨好，爷爷奶奶拜拜好。
0: 哎，我们食堂的伙食更是好啊！就看见什么夸什么。
1: 对，咱俩也扛点事儿是吧？李在后台怎么留言啊？是
0: 这
1: 样的，您的消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啊！您在这儿发送文字或语音都可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是谁呢？您觉得谁特别能扛事儿哈？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门票，每人两张。

0: 互动啊，怎么留言就没二话了。
1: 是这么留言的啊，你留言都对了，想说什么直接后台跟我们说就行了，
0: 没二话了。嗯，
1: 报路况啊，聊话题啊，都行。今天路况确实还挺给力的啊，哪哪都不堵。送孩子的高峰期现在也已经过了，慢慢学校周围门前的路段呢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0: 可能尾号一和六的车主多吧。嗯，
1: 那倒也不是，天挺好的，挺不错的。
0: 图钉，这个怎么办？我觉得我到哪儿工作都是精英，
1: 嗯，
0: 后勤打杂精英。
1: 哎，你别说这后勤打杂这一块啊，能把它管理好，我觉得也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0: 那
1: 太琐碎了。
0: 就这么说吧，那要你要这么说的话，图钉，你可能真的是一个单位里边唯一一个不可或缺的人。
1: 嗯，就单位只有一个后勤呢，
0: 就是
1: 连个打下手的都没有。
0: 因为说实话，后勤的方方面面，包括端个茶、倒个水、抬桶水，或者乱七八糟什么的，抱个东西呀，
1: 自己亲自干。
0: 对对，
1: 你是安排不就行了吗？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缺了谁，缺了你这都不行。
1: 嗯，真的啊，可能就有很多的这个材料啊、物料啊、一些办公用品啊等等，确实挺繁琐的。你想，单位大大小小的这么多人呢啊，每个部门稍微有点什么事儿，那全最后都落在了咱们这个后勤部门，要做好保障，这个责任还是非常重大的。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 嗯，所以您这不扛事也不行嘛，肩膀头上的责任太重了。
0: 嗯，天伦乾坤，就是我们单位没有能扛事的人，一级一级往下，一级一级往下催。
1: 嗯。
0: 啊，一级一级往下催什么意思？
1: 催活啊？
0: 催啊？
1: 嗯，你没被总监催过活吗？小伙，
0: 嗯，
1: 文案什么时候写呀？
0: 这还没到点呢，
1: 然后你就催我？
0: 嗯，啊，你这么说我就懂了。嗯，
1: 嗯，
0: 谁也没有谁，这小伙文案什么时候写？拍着胸脯说：“放心吧，领导，马上就好。”
1: 嗯，
0: 啊，
1: 嗯，
0: 也没这么说过。嗯，那咱们总监脾气也挺好，说实话。
1: 是。主要是我们没有那个超过时间点完成，对吧？我们都是在规定的时间
0: 卡点
1: 的节点，在节点的时候完成，
0: 那就是卡点来。嗯，这卡点来。
1: 可乐，刚开上车啊，也算是正常了。昨天呢，跟暖对过暗号，蛐蛐你俩咋还不给他呢？虽然他来晚了，他说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个每天名额也是有限的哈，
0: 嗯，
1: 发完了，所以今天吧。
0: 今天给吗？
1: 今天看看排能排到他们，我没有细看啊，因为前面还有好多留言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分享报路况啊，
0: 嗯，
1: 或者是和我们来聊话题啊都行，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门槛儿，你聊点什么都行。在聊天之前，
0: 反正我们俩心也大。
1: 对，
0: 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我们俩还算是比较能扛事儿。
1: 嗯，对，
0: 大家说什么我们俩都能兜着。嗯。
1: 您加上缺山两个字给我们一个信号，让我们知道你发个暗号给我们，您比较需要这个票，或者说您近期想去的话哈，我们优先给您来派发。
0: 嗯，夏天了嘛，玩玩水，就好像大家都这夏天呢都有一个天生的这样的一个亲水性。
1: 而且缺山水世界离咱们本来主城区就挺近的，开车半个小时的时间也就到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水上乐园也比较大，规模比较大，面积也比较大，老少皆宜。像这个带着小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
0: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句号，最近总刷到视频，刷到当初的
1: 爱
0: 情匆
1: 匆
0: 走
1: 过，
0: 这个舞蹈，
1: 哒哒哒哒，
0: 跟那个拉丁裁判
1: 了。
0: 不要哒哒哒哒哒哒哒的时候，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啊！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哎呦，歌词出来啊，歌名出来了，好，知道了。
1: 法拉利还是法拉利是吧？
0: 嗯，
1: 这歌。我怎么记得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听过，你看现在加了这个
0: DJ
1: 版本啊，加上那个舞曲风了之后，好像还真是挺耐听的，一会儿有时间的话给大家来放放啊。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